我是小天天。说起来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啊，一口冰西瓜呢可以瞬间让人感觉到倍儿爽啊。北京庞各庄的这个瓜农们呢也迎来了销售的高峰期啊。瓜农当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身影，他们用手指着这个西瓜轻轻敲两下，就能够通过听声音的方式来辨别西瓜是生还是熟啊。这个朋友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拍瓜师啊，很有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职业啊，或者说大家伙戏称的职业啊，或者呢你觉得一些比较冷门的啊比较有意思的职业都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啦。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聊一聊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型职业，或者是说是一些冷门职业。半城琉璃月说了，熟了的声音啊，这你这说的是西瓜吧？您这是啊？他说熟西瓜的声音是什么？有穿透力的清脆的声音，感觉只有表皮没有穿透力，那就得等两天。你这说西瓜干什么？我这是在这问职业。那、他说。这话说听西瓜声不是每一个吃瓜人必备的技能吗？这需要什么吃瓜师啊？他需要啊。你比如说这个技能我就不太懂啊。不玩说了，专业试吃员呐，超级羡慕这个职业，尝试美食就是为了评选出最好吃的，为商家提供改进的方向，就是有些时候吃到一些难吃的，我就很想知道他们的口味是如此呢，还是商家不听啊？这可能是商家能力有限。哎，他可能做这玩意儿，他就只能做到这个水平，是吧？冰天说了，服务体验顾问啊，什么美容服务啊，电子商品啊，什么项目都可以体验，通过他们的体验呢和建议，商家再自我改进啊。你这个跟那个属于一样的，跟木丸说的差不多啊，就是重在体验。你们怎么喜欢这么舒服的职业？我怎么没见过有这个职业啊？啊，千倍雪说了，宠物猫繁育师，为了培育出更和蔼可亲的这个猫猫。这猫猫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很可亲啊，都是很欠欠的那种。昨天我们一个同事拿了，就是把他家里的一只大肥猫带过来了，我摸了他两下，他挠我。

话说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些新兴的职业，最近几年呢，随着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啊，诸如拍瓜师啊等等这种新职业层出不穷。很简单的来说呀，这个拍瓜师很多小伙伴都就表示，为什么还有这个职业呢？其实就是因为西瓜的热销催生出来的啊！你看他们的工作内容非常的简单，早上呢，在货车的喇叭声中，一箱箱的西瓜正在瓜棚当中过秤，准备出货。哎，这些西瓜呢，都是刚刚从瓜园里面采摘下来的。拍瓜师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把每一个瓜都拍一遍啊，拍瓜的声音响亮，说明瓜熟了。生瓜的声音比较清脆，你说这玩意儿这技术全靠人听啊，这个。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美食家大家都听过啊，但是专门为猫咪准备美食的美食家大家听过没有啊？肯定没听过，但是呢真的就有人愿意去买单给人们花钱。这最近呢年轻人中间有很多开始养宠物的，基本上10个里头得有8个啊，辛苦一天之后回家摸摸毛孩子啊，什么疲惫都没了。宠物提供的情绪价值对于都市年轻人来说可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为了让有些挑食的猫咪好好吃饭，流行起了一种叫做猫粮品鉴师的职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吃猫粮啊，所以这职业非常有意思啊！啊，你这吃的这是都不是一个物种的。
6: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7: Music.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些比较冷门的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职业啊，还有一种职业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叫做多肉寄养师。讲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多肉这么好养的植物还需要有人给它养死。但是多肉寄养师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一些网友养花手艺不行，而因此呢，多数的这个多肉植物喜欢温差大呀、日照长的天气，所以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没有条件养殖，于是多肉就出现了这个寄养。插一句话题啊，这个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发视频说自己在新疆玩，晚上21点啊，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太阳还出着啊，还晴空万里，感觉跟下午3-4点钟一样，新疆天黑都得晚上10点多，就是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在街边吃的是晚饭还是夜宵。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聊到这个，今天有没有什么新兴职业啊？赵存孝说了，我是的一个职业，就是专门教人如何优雅的品酒的，什么酒用什么杯子，怎么拿杯子，怎么通过香气判断酒的年份，优雅，太优雅了，确实很优雅啊，谁能教教我？吃吃说了，有爱心可以尝试遛狗师、逗笑师，逗笑师这个太难了。他如果这笑点粉非常高的话，你这逗笑你这多累呀、啊！这行业，我的老天爷，容易抑郁症吧？这个怎么还有逗笑师呢？他说口才好的话可以当职业砍价师，然后呢，这个审美好的话可以当朋友圈包装师。这个时代干啥都能成事儿，确定有这个职业吗？那我也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给广西等地带来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6: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5: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7: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都带领着正种发展了，对吧？
5: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8: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买电呢？
5: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

0: 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早7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市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

0: 库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3: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
6: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9: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8: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0: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8: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1: 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4号表示，本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遇难，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队0-1不敌法国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这样的我才可以

关于自己这件事，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认知自我，接受自我，发展自我。但是你仍然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你不是你的父母的续集，不是你的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的朋友的番外篇。所以面对生命，不妨大胆一点，因为你最终都要失去它。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有些时候你会不会分明知道对方找你所谓合适，也明明白白了解对方当下的心情，却会以自身不便为由不伸出援手呢？工作中我们不可能不计回报的竭尽所能，而过剩服务又会带来不良后果。此外，金钱、时间、公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应该优先考虑对方。如果将对方置之不理，就会变成完全只考虑自己。当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多想一想，就有机会创造双赢的工作环境。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多那么一点点的耐心。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 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悸动的歌曲。

0: 回头啊。
1: 11点整，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当通往大学的道路越来越宽，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我们该如何走好这段旅程，才能真正赋能未来的人生？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锻造面对复杂世界的能力。不是为了所谓卷而胜出，而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热爱。清华大学马东新教授曾以清华学霸闻名，更以知心辅导员被学生信赖。他将十余年陪伴学子成长的经验凝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指南《大学怎么过》，从具体的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深入到自我认识、情绪调节，旨在回应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利用宝贵的大学时光，为漫长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盘。在终身学习成为必然的今天，无论您是即将踏入校园的学生，还是牵挂孩子的家长，或是关心青年成长的朋友，这本书提供的思维与工具都将超越校园围墙，照亮更广阔的生活。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当高等教育的入口持续拓宽，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在获取专业知识之外，大学究竟应赋予年轻人怎样的底层能力，才能应对未来人生的复杂挑战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一书。这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追问，作者呢是清华大学的马东新教授，他不仅仅是科研工作者，更是拥有超十年的学生咨询经验，深度介入过上千个真实的成长案例。而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啊，并非是简单的所谓学霸指南，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可迁移的自我管理系统，从时间规划、学习方法，再到情绪调节以及自我认知。它的最终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个体都能更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那接下来有请出本书的作者马东新马老师。马老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先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马东新。
4: 欢迎马老师今天的做客哈。马老师是08年至12年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呢，是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学系，也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再之后是前往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之后在22年是加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好，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正式交给马老师了哈。之前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哪一类问题，或者哪一部分问题他会困惑比较多一点？
5: 好，因为我们是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所以来咨询的同学他们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一个是学习，一个就是发展。学习的问题呢，包括怎么样适应大学的学习，有一些专业课程该怎么去学，以及学习方法从高中阶段到大学阶段的一些变化，这个是学习的方面。那发展方面呢，比如说他未来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有可能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如何准备保研的面试，如何准备就求职的面试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咨询的范畴。
4: 哦，好，首先先说学习吧。学习的适应，就是我们都知道从高中到大学有很巨大的转变哈，会有同学会有不适应。在这本书里呢，我看起来好像没有说一定得要怎么样，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来看每一位同学他有自己的特点，要做自己的主。在您看来，如果要帮助一位年轻同学找到他这种自己做自己主的感觉，

0: 比较关键的第一步会是什么？
1: 比较关键呢，我觉得他要对于自己的学习状态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比如说他是更偏好什么时间来开始学习，因为大学的课程跟中学很不一样，中学大多数学校都是从早上一直上到晚上，然后有一些时间是晚自习或者中间休息的时间，那大学呢，同学们会很快发现自己的课表是比较空的，就是有大多数的时间是空着没有课程安排的，那同学们需要了解我是喜欢比如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英语等等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习惯，这个是我希望帮助同学们首先看到的。那之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意识到他现有学习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打引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每个同学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有的同学是学习动力不足，比如说他不知道学了这门课有什么用，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也有的同学呢，他是用学习另外一些课程的经验来学习这门课程，但是在大学里每一门课程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迁移的。所以了解到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具体存在哪些问题呢，我可能就会利用我的一些经验以及学习相关的一些理论来帮助同学们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反馈阶段，就是我可能教他一个新的方法，然后他学了他去试，那好不好使呢，我就需要隔几周，比如说我再跟他聊一下，看看他在实践这些方法过程中是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帮助同学们逐渐的适应大学的学习。
0: 其实像我学这门课，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学到这门课学完了以后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俗称有用，这个也是很不光是清华的同学啊，比如很多学校的同学都会有这个好奇点。像这个，比如说一般您会，我们就举拿这举例子，您一般会去怎么来跟同学们来分享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般的课程，因为我自己是学理工科出身，所以我跟同学们交流可能也偏理工科的一些基础课。那同学们最常问的，比如说学习微积分有什么用，学习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那我可能会给他介绍一下后续的一些专业课都是基于这两门课展开的，有一些基本的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是要贯穿他大学的学习始终的，这样同学们就更容易对这几门课程有兴趣，从而提升他的学习动力。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在大学里也有一些课程是跟他未来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逗同学们说，我说那你将来你想推研还是想找工作还是想怎么样，需不需要这门课的成绩呢？有的同学会意识到其实我并不需要把这门课程学得特别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人自然选择和平衡的过程。也有的同学意识到我将来可能需要保研，那我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那他还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把这门课程学好。那有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开玩笑说，那通过这门课程学习，你或许主要积累的不是相关的知识，而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以及你把这件事做成之后对自己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你在这门课程学习中所需要收获的。同学们就很能接受这样的一些观点。
0: 一个是未来可能有用，一个是说就真的对你的专业有用，只是说目前还没发现。还有说就是说可能是对未来的绩点，还有说对未来的这种逆商的磨练都会有所帮助。
1: 对，是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在学习一些在我们看来我们可能戏称为老虎课，比如说数学呀，然后比如说我开设的物理化学呀，这些课的过程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磨练一种心气儿，就是当他在学业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继续沉浸在其中不断的思考，从而逐渐克服困难，我觉得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个意志品质是更重要的，会直接帮助于他的未来发展。
0: 我们说从普遍性来说哈，刚刚如果再聚焦更偏个性一点的问题，在您的这个咨询生涯当中，您觉得比如说哪一位或者几位同学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哈，不是说人说问题，您会印象比较深，觉得会典型一些？
1: 因为我主要面临的是清华的同学，所以我不知道具不具有普适性哈。
0: 嗯。
1: 但我在实际咨询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学呢，他觉得自己因为过往的学习经历都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就是他的兴趣比较广泛，但又不能聚焦，所以他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那这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那你觉得自己都行，那我们就可以随便选了吗？那你想选哪个？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可以随便选的时候，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并不是所有的选项都行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给出某一个选项或者某几个选项。那我也会鼓励同学们，那利用未来这段时间，就在你离开清华走向职场的这段时间，你还可以为自己的这进一步的，在这段时间里，你为自己进一步澄清未来发展的愿望，还可以做哪些努力。有的同学可能就到实验室去工作，判断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走学术道路，也有的同学可能会选择去一些企业做实习，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做一些产品研发等等。那他通过这些实践的经历，就可以逐渐的判断出，我的能力是很强，但是在不同领域，我的这个强还是有相对差别的。那这一类情况比较普遍，还有一类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同学们一路都比较顺利，来到清华突然发现周围强者很多，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也赶不上那最强的，做那个也赶不上自己最强的。这时候我就会给同学们打气儿，给他们鼓劲儿，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在这些方面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不一定非要跟这个领域最厉害的那个人比，我只需要相对处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就可以了。比如说做科研，很多同学就盯着那些发了顶刊的同学，那那些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那每个人的赛道不同，每个人选择的科研方向也不同，我会建议同学们在你现有的研究课题上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或者说以你现有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课题往前推进一些，这样就给同学们一个台阶，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能这两个情况都比较，就是一个是特别好，因为就不说，可能这两个情况比较有代表性，在我咨询的案例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我们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这本书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清华大学的马东新老师。从您过去的这个经历来看，一直都是从事像就是理工科嘛，化学嘛，这个领域的研究。先想请教您，为什么会一开始在很多年前，当然您自己也是学霸，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内容？
3: 做学业咨询，
2: 学业咨询，对，
3: 嗯，对，因为我是，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了一些学生工作，比如说在学生会、校团委等等岗位上都有所锻炼。我意识到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读博之后，因为清华是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所以我就担任了我们化学系的双肩挑辅导员。
2: 双肩挑是？
3: 就是我一边是化学系的博士生，同时我还是化学系本科生的辅导员。那同学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刚到清华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都会来找我讨论。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就难免想到有没有一般规律。比如说我面临的是60几个不同的同学，是每个人，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在我看来，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提炼一些客观的规律来更好的帮助同学们。所以同时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在那里我就接受了咨询师的一些训练，后面就开始给清华的本科生做学业咨询。等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在国外做博后的时候也给清华的研究生同学们做学业咨询，所以慢慢的就意识到，其实同学们怎么样能够过好大学生活，或者说同学们怎么样能够在学业中、在科研中取得进展，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仍然是用我解决化学领域的那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解决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2: 您能说说这个视角吗？我突然就是您说从这个东西它也有普遍的规律在里面，
3: 特别规律
2: 啊。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共性的问题，共性到了某一个阶段一定会出现的要解决的这种我们说瓶颈，是有这些吗？
3: 好，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

0: 现在很流行说拖延症，有很多同学都说我做这个事情也拖延，做那个事情也拖延。那跟很多同学聊过之后呢，我就提炼了一个公式。我觉得拖延就意味着他做某件事情的动力小于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那解决之道就变成了要么提升动力，要么缓解压力。所以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如何提升某位同学在做某件事的时候的动力，或者是如何降低这个同学在做这件事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两个科学问题，之后我们就讨论他现在做的哪些事情，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不足，他现在的哪些想法会让他做这件事情的压力增加，然后再把那些想法拆成一个个小的科学问题，于是就解决了。
1: 哇，好清晰的这个逻辑方式啊。这样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书当中哈，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大学怎么过》。我们来看一下书的章节，因为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之后，听到刚刚其中的一点普遍规律的时候，会觉得好新奇啊，很有吸引力。我们来看一下整本书是怎么来为大家来介绍的。

0: 想四五章跟您更进一步的来聚焦一下。先请教您，这五章的这个目录的布局，其实是根据您开始说的大学生这个学业规划来，先是学习适应，然后再是发展，是这么个逻辑哈。
1: 对，因为我见到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来到大学，首先的感觉是期待，跟期待相伴而生的就是迷茫。那迷茫就会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度过大学生活。那这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建议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度过大学生活的时候，就从眼前最简单的事情做起。那对于大学生来讲，他们最熟悉的，他们从小到大都会的技能就是学习。所以首先我就讲了大学里的学习，那这也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包括第一课堂也包括第二课堂。实际上我第一章讲的大学的学习主要是第一课堂，而第二章讲的是在不同的社团活动、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等过程中探索自己呢，这个就是大学的第二课堂。那学习的一部分呢，就是未来发展，所以第三章我就讲了同学们该如何做未来规划，就是在认识和了解自己以及在认识和了解社会各种职业的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做这个未来规划。所以我分了一些具体的章节。那之后呢，我们就讲到如果你读了研究生之后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科研工作，最后心态与成长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学会面临很多负面的情绪，那怎么样能够在大学里逐渐的把这些负面情绪克服，使之成为自己成长的养料，那这个也是我希望告诉同学们的。
0: 我们刚刚说是从结构来看啊，进入到我们刚刚说的具体章节，先说从科研做起吧。应该说您将这个很复杂的科研流程哈，提炼成了选老师、选课题、读文献、学知识、做实验、长技能、写论文、做报告，成为了这样一个板块。这中间想请教您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位同学，他是一科研新手，在整个科研环节当中，您觉得他可能会很容易被低估的，就哪个点很容易被低估？然后呢，但这个点又很关键，他会决定这位同学未来能不能够很好的走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容易被低估的环节，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
1: 我认为最容易被低估或者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分析数据的能力，不光是分析那些好的数据，更重要的是那些负面的结果，就是跟我们的预测、跟我们的假设、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的那些结果。因为在科研实践中或者在学业咨询中，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做实验失败了就很迷茫，又很困惑，然后又很挫败，但他们会陷在这种不良情绪里走不出来。这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这些负面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现有科学问题的认知，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科学问题。所以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就是你分析了这个负面结果，然后发现为什么导致这个负面结果，你就在科学的认知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它会直接的告诉你后面应该怎么做，以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负面结果。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同学会陷于情绪无法自拔，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可惜。
0: 那如果往下看，比如说今天有同学也是，比如说我是大一新生，或者我是研一刚考过来的，要让您给请您来建议建议，比如说我这个科研路径到底该怎么来规划呀，未来我怎么来完整的走向科研这条路啊？因为从高中到大学其实这个科研的路径还是完全不一样，高中主要是我把这个东西能学扎实了，对吧？但是大学完全会换一条路子走。
1: 对，因为科研跟之前的学习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你原来做的那些题，肯定世界上有人知道标准答案，但科研你要解决那些问题，很多是从未有人知道过，也从未有人能预测这个结果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首先要阅读，要比如说读一些教材，经典的教材，本领域的一些综述，然后看看其他人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呢，在导师的指导下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课题，然后具体怎么来攻克这个课题呢？我总结了这么几个思路。第一个就是要提炼其中的科学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结合过往的一些文献，包括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以及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 以及自己的那些创意。

0: 动脑筋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最后呢就是证明我确实解决了这个科学问题，然后反过来分析我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没有哪些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那我要告把这个，那我最后呢我要把这个过程整理成文字或者做报告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跟大家一起前行在科学的道路上。
1: 嗯，您觉得科研相当于是同学们常出现问题的环节吗？或者说是比较难的环节，在大学生涯适应发展过程中？
0: 我只能说就是具体的难度不好评估，我只能说它跟同学们之前的学习相差比较大。如果能够快速的转变思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学习范式来应对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如果还要套用中学阶段或者本科阶段的那个学习的模板，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1: 嗯，好，感谢马老师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清末民初的北京琉璃厂啊，有衡水帮之说，而这衡水帮啊，是指以清直隶衡水县级为主的古玩商人。这种说法呢，口耳相传由来已久了。1997年，叶祖福驻北京琉璃厂当中啊，将古玩铺以井里人的籍贯而分，有衡水帮和老山西屋子的称谓。其中啊，琉璃厂的三种古玩铺一节当中写道：论古斋是河北衡水人开设的，人们呢叫这类铺子为衡水帮。1999年，琉璃厂古玩业研究专家、衡水帮后期代表人物萧淑农、范其周的师侄陈仲远先生著《鉴赏树往事》一书，其中第五章《风云人物老古董商之传略》当中啊，在净古斋掌柜萧敬斋条下边记载，民国以来，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衡水县人啊日益增多，到了民国20年前后形成衡水帮。这同萧敬斋啊有一定关系，他年年啊向各家古玩铺推荐学徒，都是他家乡14、15岁的娃娃。进古玩铺学徒要有人介绍啊，有的呢还要有铺保，也就是呢有某店铺啊担保，写上字据，盖上水印，只要他一出面推荐，掌柜的就收下这个徒弟了。净古斋在琉璃厂开了30多年，鉴定经营过哪些珍贵文物没人能说得出来，但是在老古玩行人都说净古斋是徒弟介绍所。2006年，琉璃厂老住户胡金兆住百年琉璃厂，在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一篇当中认为啊，乾隆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时候有个衡水人姓萧的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的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的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您听吧，原来这琉璃厂古玩行的衡水帮啊，跟咱老北京酸梅汤有关，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琉璃厂的传奇商家，跟您说一说衡水帮这位以贩卖酸梅汤起家的古玩商萧秉仪的故事。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说琉璃厂倒酸梅汤，谁全知道指的是有名的老字号信远斋。那信远斋怎么又跟古玩铺连在一起了呢？这里边有个故事。琉璃厂有许多开设于清朝中叶后期的古玩铺，开基创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举人祝希之，在道光20年后开的博古斋古玩铺，他为琉璃厂的古玩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可是他只存在了60年，在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歇业了。但人们尊重历史，尊重这个对琉璃厂有突出贡献的老古玩铺，以及掌门人祝希之。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以后，把博古斋的匾又挂出来了，在名义上接续了这家老铺子中断了80年的历史。像博古斋这样结束较早，基本上在清末民初百年内只占了个开头的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子还有不少，对他们也采取了这个插叙而不单立题的办法。在近百年内，您怎么也要占上一半才好说，所以先从信远斋以酸梅汤在清同治元年
3: 带出了一个经营了80年到1942年才歇业的大古玩铺论古斋，且开设了一个艺苑画廊聊起。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这事儿咱要先说乾隆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信远斋的出现与之有关系。为修书，纪晓岚率领了一批清朝的翰林、詹事等等高级知识分子苦干了10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必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这儿。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但依然很辛苦，尤其是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候有个衡水人姓萧，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的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因为翰林见这个茶水萧殷勤和气，就给他出主意卖酸梅汤，还给他淘换到了宫廷里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茶水萧在琉璃厂租房按秘方制作，让修书的翰林詹士们喝，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四库全书修了10年，他的酸梅汤紧跟着卖，越卖越红火，就有了字号信远斋。之后萧家发达了，宅子就在文明胡同里，包括论古斋古玩铺子，有好几个院子都是萧家的，房子特别的讲究。再说乾隆年萧老汉制售酸梅汤，卖出了字号和名气，信远斋的牌子在文明胡同对过的两间门面上挂出来了。后来信远斋的匾是清末名士宣统帝师朱一帆提的，达官墨客只在夏天才能喝到酸梅汤还不满足，最好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宫廷风味。他们把宫里制作的国府、蜜饯、冰糖葫芦、温普啊，就是带汤的蜜饯红果，还有秋梨膏等等的秘方陆续的搜罗来给了信远斋，让其制作，他们好尝鲜。信远斋就在琉璃厂红火起来了，也传下去了，发了财。到了道光年间，发了财的萧家也想改换一下门庭，当家的萧老头把儿子萧秉仪接到了北京读书，望子成龙，能考上个举人中进士。但萧秉仪的八股文章不好，乡试未中，没举人的资格，进士当然也就吹了。他终日吟诗作画，倒也消闲自在，没事儿就到信远斋柜上，遇到了不少文人名士，他们大多对字画有很深的修养。这时候萧秉仪更来劲了，反正他们家有钱，就买了不少的字画在自己屋里堆放悬挂，越来瘾越大，就和他父亲商量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子，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呢好好做字画生意，争取干出个名堂来。这老萧头就在文明胡同把口信远斋对面盘过了一个铺面，还请了一位道光朝的刘进士给提了论古斋藏画处的匾额。就在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开张了。萧家是靠信远斋发的财，近200年前就在东琉璃厂文明胡同对面设店，制品绝对保证质量，多少年来他的冰糖酸梅汤每天只熬2罐，清晨熬， 熬好晾着，然后装满两个带盖的大青花瓷罐，冰镇着，用木蹄子提，盛在小碗当中，酸甜适口，香气扑鼻，清凉好喝，沁人心脾。一天就卖两罐，去晚了还就没了，当然价钱不低。后来在上个世纪中期，琉璃厂着了几把大火，引起商业布局的变化，信远斋得以西迁到海王村公园对面路南，还是两间门面，比原来要大多了。再后来公司合营了，他是名牌老字号，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市面上还有信远斋的瓶装酸梅汤，以致酸梅精说实话大不如前。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琉璃厂的传奇商家，跟您说一说衡水帮这位以贩卖酸梅汤起家的古玩商萧秉仪的故事。酸梅汤中资玉出大古玩铺，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萧秉仪开字画店，他可不是正经的古玩铺学徒出身，而是大爷有钱，票友下海。这票友并不全是棒槌丸子，真有本事的，像陈延恒操琴，并研究谭鑫培唱腔，普通的文武昆乱不挡，包丹亭惊昆兼能，刘曾富钻研京剧余叔岩，杨小楼的演唱及京剧脸谱，都深受内行的敬服。因为他们真爱，下的功夫就深。萧秉仪也是这样，他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更多的是收集好字画，为他的意愿画廊增辉。论古斋真有好东西，再加上有信远斋的主顾们支持，论古斋逐渐成为了文人学者逛琉璃厂必去的一景。这可要比后来的荣宝斋成为名家书画集中展览地要早上几十年呢。萧秉仪光绪16年，也就是公元1890年逝世。他生前已经有周密的安排，什么呢？长子韦邦字勋臣，学书画鉴定经营，次子读书习文，三子做信远斋的生意，四子家乡务农，幼子留在身边。论古斋当然由大哥萧勋臣接掌，重无一意。他经营到民国十年，这30年当中，论古斋声名大噪。这也是萧勋臣自小用功，诗书写字绘画都有相当的基础，鉴赏字画颇有眼力。在喜爱字画的人们眼中，他是个鉴别古代字画的名家。尤其论古斋艺苑画廊展出五代时期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大轴，成为19世纪末的一时之盛。那是光绪15年，萧勋臣领父命远赴广东，历经辛苦收到了宋元名家字画数百件，引起京城的轰动，其中就有董源的山水大轴。这是广东冯展云收藏众多书画当中10件至宝之一。另一件至宝是元代王蒙《高山仙馆图立轴》，也到了萧家的手里。董源画的卷本高253厘米，宽163厘米，系双幅拼成，写意微着色，主峰雄峻，丛林茂密，映带村舍，人物四个，顾盼有神，布景平淡，比例圆浑，五款由董其昌行书横题，为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还有元顺帝宣文阁宝印鉴，证明此画曾被元朝御府收藏。此后这画又归了清朝国子监祭酒王连生，价格不菲呀。曹勋臣越冬之行收获颇多，论古斋成为琉璃厂收藏古代名人字画最多的古玩铺子，其 其三弟经营的信远斋也大有发展，声名远扬。当然了，萧家也就成为了原籍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况且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等进入了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交由其五弟萧云章协助经营。萧云章自小随父学习，颇具修养，又学其兄深入江南收购明清名家的字画，包括明朝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朝四王、扬州八怪各种佳作，那真是琳琅满目。在这个时候，论古斋在琉璃厂还有相当的影响。琉璃厂后起的尊古斋的一皇，明真斋、月古斋、运古斋的三韩

0: 迅速发展，其他一些实力雄厚的古玩铺子也加入了竞争。年老的萧勋臣在1921年病逝，三年以后的1924年，年纪不算太大的萧云章也随之而去。论古斋有能力有眼力的掌柜没有了，接任的是萧云章之子萧少云，能力眼力远逊其大伯和父亲，经验又不足，书画鉴别能力比较差，不敢做大生意，就靠吃货底子维持。幸而论古斋的货底子很厚，就是坐吃山空，卖一件吃一件，又维持了18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年，也就是1942年，实在难以继续了，只好歇业关门。算起来论古斋存在了80年，这80年的老字号主要鉴定经营历代字画瓷铜杂项文物，都不经营，只有一些文人用的砚墨石章。论古斋关张以后，一位古玩同行见到一块黑色的石章，就向萧少云提出匀给他，萧少云毫不在意的让他拿走了。人家回去细细磨去表面的黑色，竟然是一块质地颜色俱佳的鸡血石章料。萧少云主持论古斋18年，他也是掌柜的，有收徒弟的资格。虽然他没有多大的能耐，可他的徒弟李新田在鉴定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上比他师父强得多，真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信远斋作为著名的老字号，建国以后经过几起几落，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化。在酸梅汤和可乐等新品饮料上，作为这一类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的年轻人们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何况信远斋的酸梅汤现在是批量生产，就这样，还面临着市场上无情的竞争，而其质地又远不如早年手工精心制作一天只有2个青花瓷罐的冰镇酸梅汤。就是有，那价钱会比较高，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这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发展后的新问题，未来怎么发展还要观察研究。200年了，信远斋居然还有，这就不容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当年的衡水帮啊，这是由衡水人萧秉仪开设论古斋而来的。衡水帮的地域概念呢，不仅仅是当时啊衡水县的区域，甚而呢也不是今天衡水市11县市区的地理区域。衡水帮包括当时南宫、树鹿、大兴、武清等除京师以外籍贯于直隶全省之人所开设的古玩铺。清末民初啊，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个收藏热，它发轫于上层，交易于民间，参与者啊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阶层，影响至今，余音犹存。咸丰10年，英法联军劫掠了圆明园，庚子国变，联军攻入了紫禁城，直接啊造成了皇家古玩珍宝大量的国宝外流。后来到了民国中期，大批造假仿假的假古董也是层出不穷。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首部以东江源头水工港为题材的原创戏曲剧目《小河弯弯向南流》启动排演。7月3日，我省首部以东江源头水工港为题材的原创戏曲剧目《小河弯弯向南流》正式建组启动排演。该剧由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演绎，讲述赣南老区百姓60余载守护一江清水的故事。自上世纪60年代东深供水工程启动建设以来，安远县作为东江源头核心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生态护源使命，将一江清水永续供给深圳、香港，满足了后者约80%的淡水需求。为讲好赣港同源、守水奉献的故事，该剧邀请知名戏曲编剧、导演创排，主创团队前期赴300山东江源、深圳、香港等地采风，走访护林员、工程亲历者、香港群众等，收集大量真实人物故事，为剧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东江水与赣南采茶戏同源于300山，该剧目也将充分发挥采茶戏独特的声腔韵味和表演特色，用地方味讲好地方故事。同时通过重磅剧目创排、名家传艺带徒、本土人才跟班实训等举措，持续激活剧种传承创新的内生动力。据悉，该剧已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6至2027年重点文艺创作选题，获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重点项目扶持，计划于9月下旬在赣州开展首轮试演。2027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该剧也将作为献礼剧目，展现赣南老区与香港唇齿相依、脉脉相通的深厚情缘。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詹长远调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7月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提名人选詹长远调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署，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水平，切实守护好村集体钱袋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副县长吴成才参加调研，在怀玉乡、毕母镇、横街镇，詹长远深入村组查阅资料，听取三资管理工作开展及集中整治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农村集体三资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是维护群众利益、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抓手，必须全力以赴，抓紧抓实抓好。詹长远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动态摸排问题，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进一步摸清笔数，建立健全资源、资产、资金三本台账，坚持分类科学，坚决防止错灯漏灯，全面清查各类合同与集体家底，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要进一步聚焦重点，强化全过程管理，聚焦资产资源处置、债权处理、资产盘活等重点领域，开展线索排查与专项审计，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落实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加快建立机制，务实完善机制，严格执行机制，有效评估机制，全面提升三资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水平。要进一步突出治效，将账外资金、资产和资源纳入村级账内核算，规范决策管理，监督全流程操作，充分盘活闲置资产，增加集体收入，让群众更好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要进一步深入督导，聚焦6+2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平台监管、群众监管与组织监督，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虚假整改，以务实作风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厚植新质生产力，释放发展新动能，玉山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县域强。 玉山县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要求，着力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强化政策要素保障，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有色金属主导产业，研练苦练强练完善循环产业链条。有色金属产业是玉山县工业支柱产业，当地持续推动产业向中下游精深加工延伸，培育壮大致远环保稀贵金属、新协机新能源线缆用导体等科创型企业，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玉山县精准锚定铜杆、精密合金、再生资源等高附加值加工领域开展靶向招商，着力构建绿色冶炼、精深加工线缆制造、再生循环完整产业闭环。截至今年五月，全县成功引进江西铜生新材料，年产8万吨铜杆；江西裕泰再生资源年拆解10万辆报废机动车及有色金属，综合利用2亿元级产业项目。通过补齐产业终端加工、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薄弱环节，加速有色金属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化、循环化方向转型升级。攻坚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增效，政策资金双轮驱动企业质改数转。为激活传统制造产业内生动力，玉山县坚持盘活现有企业存量，引进优质项目增量，大力实施企业扩产倍增工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升级。县级层面出台《玉山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设立2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联动江西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数字贷、数转险特色金融产品，多渠道化解企业技改、设备更新等方面资金难题。

0: 积极落实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安排专员一对一上门服务。当前全县通用设备制造产业集群图谱正式发布，维德二期、红顶机械、创红二期项目顺利投产，祥华防爆二期、盈泰瑞欧等新项目筹备开工，亿诺科技、卓康轴承等技改项目全面竣工投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体量、市场竞争力实现双重提升，前瞻布局新兴未来产业，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立足长远发展，玉山县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重点培育新能源、智能机器人两大前沿赛道，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加快落地项目投产达产，华盛昌、云天新能源企业已实现稳定生产；另一方面主动外出招商，引进优质未来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成都中科奎一智能有轨机器人项目，项目建成后年产智能有轨机器人200台，为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兴经济积蓄长远发展动能。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

0: 生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清玄，你真的要去凡间吗？
5: 弟子本为一念，定要去人间，去那七情，只为寻找一个答案。撤！
4: 一念神佛度众生，
5: 不是只有药才可以治病，能救治众生的，皆为良药。
6: 人还有善恶之分，药怎么就都没有好的啦？
4: 一念魔障，乱乾坤。
5: 人之贪欲，犹如心骨。
7: 一朝脱缰。便如这江河决堤，一发而不可失。
8: 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推荐的这部剧啊，优秀的微短剧《青丘药郎》。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来自这部剧当中的主创和主演。我们再次欢迎这部剧的制片人和监制宁佳老师，欢迎您。
9: 谢谢，大家好。
8: 坐在宁佳老师身边的是剧中白敬卿的扮演者，演员福雅宁，欢迎你。
9: Hello， 大家好。
8: 其实很多很多剧中的一些符号，剧中的一些意象，都是来自于您当年那个梦，是吧？那个梦里真的那么的丰富多彩吗？
9: 非常复杂，
8: 已经把我觉得把剧本元素已经给你铺好了。
9: 它很复杂，因为连续做了一年，然后他每次的那个梦境的内容还不一样，但是地点和人物是一样的，但是它是有情节，不同的情节
8: 的。我的天哪，就是。仙界给您排了一部剧，在您的梦中先演出来。
9: 可能让我先体验一下吧，因为它还有那个亭台楼阁，还有庙宇道观，是建在那个很陡峭的山之间的，就你在往上走的时候，那个台阶是那种青石的台阶，就是很具象化，非常具象化。你上去的时候，如果你跳一下，还可以跨越云。就是脚下是有云的，然后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像碧色的，就是玉石一样铺的那种很大的一个花园，上面种的是荷花，就是很好看，但是它在现实中是没有那样的场景的。
8: 哦，
9: 对，就是很美，但是很魔幻的那种地方。
8: 哎，您梦中的这些场景，这些美妙的这种意象，在剧中您觉得都表达了吗？
9: 都太难了，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是在横店，当时是最热的时候，七月底到八月底之间，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然后是40多度的天气，我们在拍那个清玄驻守的仙门的那个地方，梦里是非常美的，但是我们就是拍出来也很美，但是现场跟拍出来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是一个小水塘，是水是绿色的，里面有虫虫，然后还有各种那个就漂浮的落叶呀、枯叶呀、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可能还有点臭臭的，然后那个清玄的演员那蒙恩他坐在里面，就是要坐在那个臭臭的水里面，然后上面坐着一个苹果箱子，然后但是他还要在那
10: 吹点烟，
9: 然后在里面扔了好多那个二氧化碳、烟饼什么的，他要在这些烟和这些臭臭的水和叶子里面，然后表现出自己的仙气儿，然后那个小福扮演的那个白敬卿来到那个地方，然后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聊天的姿态呀、然后表情啊，都要特别的仙。然后但是四周就是有那种就是
10: 脏脏的、臭臭的，
9: 一个是脏脏臭臭，还有就是因为都是那种柳树啊什么的，还有假山，后面还有好多那个拿着长枪短炮在拍他们的那种，就是叫那叫什么拍，是。就不是我们剧组的人
10: 啊，代拍，
9: 对，代拍，对，一些代拍在躲在着，你还要小心别扫到他们，扫到他们后期还要把他们擦除，后期我们擦了好多人，
10: 对，在河对岸，
9: 在河对岸，他们你拍的时候没注意，但是拍出来之后，你再一看后期的时候，全是小脑袋，然后你就后期工作很多，就特效人员在那擦，把他们都擦掉。
8: 天哪！
9: 对，所以拍的时候，很辛苦，那种美是没有体会到的。但是后期做完之后，那个还是挺美的。
8: 完全看不出来，我一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那个享受啊，你的脸上一脸的幸福。
9: 对，而且就是清玄坐在那儿打，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这应该是热的，太晒了，睁不开眼睛。
10: 对，中间不是有一场戏，就是我化成心魔去勾引他嘛，就是在他身上，就我俩贴一起嘛，我是在他后面嘛，
9: 他身上全是汗，
10: 对，我们俩都不想接近对方，很嫌弃，就太黏太热了，这温度本来40多度天，两个体温都30。

0: 多度的，就是穿的还厚，然后但是演出来就是特别唯美，然后吹点小风啊，在他这个胸间来回摸，其实很嫌弃。一说咔，马上
1: 很多汗，很黏，
0: 真的是。
2: 居然在黏腻当中演出了那种仙气飘飘，对吧？
1: 对，因为那场戏清玄那个衣服是里面是露着的，
0: 真空的，
1: 真空的，就是他，因为他要勾引他，所以他的手要在他的这晃来晃去。我看他根本没碰上，我还以为是一种演员的克制，后来想想可能是嫌弃，
2: 实在是实在下不去手，
1: 太热了，太黏了。哦，当时就觉得拍的挺美的，
2: 嗯，
1: 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2: 而且其实给观众看到的，我觉得那种就是。是眼神那个交流也特别的棒，
0: 嗯，
2: 就是你能感觉到，你们要刚才不说的话，哎，破坏了，破坏了，就是你刚才不说的话，我完全想到两个人之间他是有那种默契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2: 那种情绪，他就像是刚才你们说缠绕在一起，
0: 嗯，
2: 那种感觉，
0: 缠绕，
2: 刚才您在说横店拍戏的这一段，我就想到好多人说的横店拍戏都有好多好多故事哈，
1: 是，
2: 其实我们在有一些戏，那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有一些记录的那个片子当中也看到，嗯，有的时候你看到演员啊。他在那个镜头前，他那个表情就是被收录下来的表情是特别特别的唯美的，
0: 嗯，
2: 特别的幸福的。但是你一看他转身那一下，你就知道多遭罪啊！
1: 真的很遭罪，四十多度，穿着他们还戴着发套，
0: 嗯，
1: 那个发套是最热的，
2: 去年夏天拍的，
1: 对，要粘在那个头发上，然后你想四十多度的天晒着大太阳，
2: 嗯，
1: 那真的是挺受罪的。
2: 所以你看，在整个拍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后期可能在。仙侠或者玄幻这样的题材里边，它会更有它的一种属性和特色。
1: 嗯，
2: 那么我们这次主打的叫东方新国风玄幻，
1: 嗯，
2: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哦，好大气，就一下就有一种代表的感觉哈。嗯，然后
1: 是媒体给的，
2: 对
1: 媒体给的一个头衔，
2: 是，那也证明其实大家还是很看重的。
1: 嗯，
2: 而且从剧本打磨开始到这个场景制景啊、服化道啊，还有整体这个风格上。嗯，我知道应该是下足了功夫，那么这次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咱们的团队在设计方面怎么样凸显咱们这种新东方的国风的这种质感的，怎么样凸显他们？
1: 其实因为这次播出之后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这次努力还是被大家看到的，
2: 嗯，
1: 因为我看更多的评论就是说传统的，也不说传统吧，就近几年的仙侠大部分都是白的呀蓝的，就那种宽袍大袖的，都清一色
2: 的
1: 披头发，然后白衣服，飘飘的那种，
2: 容易看串了，
1: 对，就是你可能看随便看哪个都觉得哦，这好像跟那个差不多，
2: 嗯，
1: 然后妆造团队也差不多那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基本上男主的形象是立住的，就他一直是穿一个蓝绿色的外袍，
2: 嗯，
1: 然后里面是一个朱红色的内袍，
2: 嗯，
1: 我们是根据那个就宋代的一些道袍和宋代的那个官袍来进行一些，
2: 哦，
1: 对解构来制作的，然后他的那个衣服呢是上面用了刺绣，
2: 嗯，
1: 我们传统的刺绣文案是用的敦煌的那个火焰纹，还有我们自己设计了那个九尾狐的 logo， 都刺绣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包包上，还有他的靴子上。
2: 哦，它有统一的，
1: 对，统一的。然后他的那个背包也是我们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大家都叫他那个就是清玄的爱马仕，因为他那个背包设计的非常巧妙，把所有的他的法器都挂在上面，还很洋气。是那个木和竹还有麻编织在一起的一个包，
2: 嗯，
1: 然后上面挂着一些传统的那个香包啊、符咒啊，
2: 看着挺潮的。
1: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妆造，比如说白晶晶头上戴的两个簪子都是古董，
2: 嗯，
1: 就是那个清代的。那个和田碧玉的簪子，
2: 哦，
1: 对，然后清玄头上戴的是一个元代的螭龙钗，是古董，
2: 嗯，
1: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那个古董收藏，
2: 嗯，
1: 我就把我的东西拿到剧组给大家就是搭配，
2: 嗯，
1: 包括格桑啊，因为为了出效果，
2: 嗯，
1: 就是我们想其实区别于这种大家经常看到的这种仙侠，
2: 嗯，
1: 就是大家一片白，
2: 嗯，
1: 就不想要这种感觉，嗯，就是希望它更像我们传统的神话故事那样，
2: 哦，
1: 你看我们传统的年画上神仙穿的都挺鲜艳的，
2: 哎，对
1: 对吧，
2: 嗯，
1: 比如说哪吒三太子啊、麻姑献寿啊、八仙过海啊，大家都穿得很鲜艳，
2: 是的，是的，
1: 各有各的风格，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清玄和白敬亭他们应该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2: 嗯
1: 所以这次我们在他们的妆造上包括道具上都用了同样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思路去设计的，
2: 嗯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您提到这个，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物啊，在基本上海报上都出现了。然后主要的人物当中，我们看到小夫扮演的白敬卿，您说他头饰当中很多东西，他都是有来历的，对吧？
2: 都是的，对，
1: 他都是有历史的原型的。
2: 对，他带了两个簪子，一个是那个宝瓶，宝瓶那个花瓶簪，就是那个清代的那个和田碧玉的，还有一个是梅枝步摇，就是可能那个露了一点点红的，镶了南红玛瑙的，因为他是梅花仙嘛，所以给他特意定制了一个梅树梅枝样子的那个，
1: 真讲究，
3: 可贵了。我拍摄的时候就怕把这弄掉，
2: 对，他特别怕把那个掉了，
3: 就一部拍了赶紧摘下来找人保管但是我觉得真的东西他上大屏幕之后就是经得住大家的这个，就质感完全不一样。
1: 这一点就是我特别好奇的，这我们经常会说在每一部剧当中，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啊，我记得我们原来在说《知否知否》那部剧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了，说它用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要用讲究的东西，要用这个实物的，要用可能更具有历史感的东西，有原型的，那么它会带来一种，就是你在观剧的时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看到当时讨论当中有人说，嗨，大不了嘛，我做一个像一点就行了。但是好像啊，大家在看剧，尤其是观众，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刁。
2: 对，大家目光可很毒的，
1: 非常毒、
2: 对，
1: 可能也是被鉴宝节目训练出来了，
2: 眼光很辣，
1: 都能够鉴宝。
2: 是，
1: 但是我就看到您刚才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这样的设计，它事实上有可能是不经意的在你的镜头前出现那么一下，有可能就可能一个转身就过去了。但是就那一瞬间，它所带来的那个质感，它所带来的那惊鸿一瞥，是不是就是对剧情本身，对整个的这个色彩啊，无论是我们在这个剧或者是电影这种表达上，这种风格上，它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 它会让你就是不出戏。
1: 啊，对对对对。
2: 对，是，就是我觉得你做的每一个细节上的努力，其实从整个剧来讲，它都是为剧服务的，就你不管付出多大的辛苦，其实它就是为剧服务的。但是它服务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懂的人可能欣赏它的美，但是普通的观众就是在它像您说的惊鸿一瞥的时候，就看了那一眼的时候，他没有因为它的不真实和虚假而思绪跑出去了，而是被它抓住了，这个地方不违和，这个地方很舒服，就它能够静下来继续看。我觉得你付出可能100%的努力只是为了那几秒的定住，但也足够了。
1: 对。
2: 就是你做到了，你要从每一个细节上去让大家来看，然后能看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意义吧。
1: 刚才您说到咱们在道具在服装这样的细节上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很关键的。而且我刚才说那种其实它从潜意识里会影响观众的。
2: 对。
1: 你说不上就这个东西它有多重要，你要量化的话没有。但是它就是让你记住了。
2: 对。
1: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对。
1: 你想小福他都怕弄丢了，有帮助吧他很真实。
2: 但真的很美，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镜头一转身他转过来的时候，正好是这面脸的特写。真的就感觉就高级起来了，就比那个塑料花什么的，就感觉看着
3: 耳环也是，
2: 对，他耳环也是一个古董，是一个小燕子，因为他象征了他的身份，因为他投胎转世成飞鹿之后，他的那个武器是弓箭，所以他的耳环就是飞羽嘛，就是一只小燕子，也代表了他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爱情和感情的那种心情。
1: 对，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捕捉了一次，你说反正至少比那个塑料的要强得多了，这真的是我们观众有的时候并不傻。每一个镜头它都能够分辨出真假来。
2: 没错。
1: 说到细节，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小福啊，在你们演这样的剧的时候，我明白啊，我们一说现实题材和这个仙侠玄幻，它真的是有不一样的那种表达的方法的。
3: 是的是的。
1: 你在演这样一个角色白敬卿的时候，他可能是我们说要国风玄幻一点啊，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从你自己的比如说台词啊、眼神啊，或者说在 有些这个神态啊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上、你有没有过自己的一些揣摩一些小设计？
3: 首先我当时接到这个角色，就是我当时试的时候、也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之前饰演的古装确实比现代多嘛、其实古装也算有经验的了、但是之前饰演的角色可能都比较偏活泼，或者要不就古灵精怪那种，
1: 跟刚才你说温柔
3: 对完全相反的、要不然就是那种大女主，就是事业型的那种、我要治理国家什么那种、对女将军那种的、但是这种温柔的角色真的是第一次、所以呢当时在揣摩剧本的时候我就在设计小眼神、因为这种眼神就可能跟我以前表演方式要很大的区分，以前就是演古灵精怪可能眼神动一下然后就是眉宇间啊要非常的给人一下子一秒的就那种抓住的感觉、要特别快、但这种呢就是可能慢慢的然后对先转头然后再转眼这种的对、就这种小设计包括可能我跟清泉的戏是最多的嘛、然后我跟他包括肢体间的就是手上的动作要尽量减少、然后身板尽量就是端庄一点那种的、不要动太多、对然后很多动作要很慢对那你就一念相思吗然后就这样、然后就这样一下也要特别慢、很仙儿、对就是那种、自己设计还蛮多就包括这个妆也是我自己就是设计跟化妆老师一起商量出来的对
1: 就是很明显如果跟你以前的其他的角色来相比较的话他的妆容是不一样的。
3: 对因为是他梅花仙嘛、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在这个眼睛这里加一些红色的对着眉粉色的这种。
1: 它、是有呼应的。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演员其实在对待不同的角色的时候都是认真但是他会侧重不同的这个角色的特质。
2: 对对。
1: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从你原来的快动作变成后来慢动作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3: 是形体上也有很多设计、所以我的粉丝这次看了剧之后他们觉得蛮新鲜的也做了很多那个特辑。因为他们觉得哎没看过福姐这么仙儿的一面然后就是想就觉得很珍贵要保留下来对。
2: 对因为白剑卿这个角色在青霄廊里是很重要的没有他就没有清玄的起心动念想去人间走一趟的这个契机。
1: 他是故事的缘起啊。
2: 对他是一个缘起。
3: 所以我得把自己塑造的足够有魅力才能让这个故事接下来发生。
1: 就是、怎么样让清玄这么一个仙人一个神仙。
2: 一个神。
3: 动了一点点。对。
1: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刚才我们在说到这部剧的时候一直在说他是现在我有点模糊啊就是我们在说这部剧究竟我们以微短剧来做它的这样一个题材、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中剧
2: 它在立项的时候它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国家总局有它的要求、就是你是、对它是拿的是微短剧的那个立项、但它从时长上其实是区别于微短剧它是属于中剧
1: 它每集是
2: 15到20分钟
1: 对我也看到
2: 对
1: 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剧看完的朋友他就会理解到其实它还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剧
2: 对
1: 没有说那么跳跃看有一个视频里面就是有一位老师在讲到说现在的这个长剧要向短剧学习嘛他们都在讲这套、然后就说
2: 把节奏变快
1: 说这个节奏快啊不是你们理解这个意思不是要跳跃你是要提高效率是吧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现在青霄廊它跟别的我们说到的流行的某一种爽剧不同
2: 不太一样对
1: 它主打的是我们叫人间百态啊七情六欲的一种感悟那么在这个方面宁老师您能不能最后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就是我们今天观众其实有时候是模糊的你说爽剧需不需要它需要它在某一种情绪就是一下要释放的时候
2: 是啊
1: 但是有太多太多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求不同的那么在创作者眼中是不是这也是一个今天我们必须要去挑战的必须要去做的要去尝试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事儿都不用一刀切就不管是短剧的快节奏还是说长剧的之前的那种传统的慢节奏就还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讲要去多多适应不同的创作方式那观众其实他也是需要不同的情绪价值我可能今天需要刺激的明天就需要疗愈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我们的剧肯定也是这样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刻意的就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缓慢的剧，
1: 嗯，
2: 或者做一个非常快的剧，
1: 嗯，
2: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创作的当时当下，就是这个故事，那它就像我们的剧，它也有很多快捷，比如第六集的就蛮快节奏的，
1: 嗯，
2: 然后但是有些情节它就慢慢的，我觉得是适用于人物和当下的情节吧，
1: 嗯，
2: 它只要适配。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可能会开车的人就是你打离合，就是你脚踩刹车和你打方向盘的速度要配合好。
1: 嗯，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就能开好。
1: 嗯，
2: 剧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节奏和你的情节需求和情感需求、情绪需求是配合好的。
1: 对，
2: 我觉得就 OK。
1: 对，
2: 其实《星云药郎》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我们不会为了说一定要为了吸引观众把前面狗血的都推到前面去。
3: 嗯，
2: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
1: 是，
2: 但是也不用说我们为了特立独行就一定要拍一个高高在上那种，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1: 对对 对，
2: 因为大家谁也不比谁高贵。
1: 没错，
2: 我只是创作的可能更认真，
1: 嗯，
2: 更投入。
1: 嗯，
2: 我可能目标不一样，
1: 嗯，
2: 目的不一样，
1: 嗯嗯，
2: 就每个人创作的目的肯定
1: 是
2: 不一样
1: 的。
2: 对，但我觉得表达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作品代表了你当下的一个心情和别人想看到的一个需求。
1: 对，再次谢谢二位，我们祝星宿药郎长红。
2: 谢谢，嗯，谢谢大家，
3: 辛苦方哥，
1: 感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哪些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交往小常识呢？第一点啊，成年人的世界不主动就是不喜欢。第二点，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只有你的父母还有爱人。第三点，保持好分寸，敏感和隐私呢都不要乱问。第四点，不要害怕失去一段关系，关系的破裂呢从来都是共同选择的结果。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发泄的方式，比如说大吃大喝，而孤独感已经被证明和体重增加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在相关的杂志当中就报道说啊，感觉孤独的人在吃东西之后呢，体内会分泌更多俗称为饥饿激素的脑肠肽，这种激素会使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

0: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吃东西其实也是要特别的讲究。在有炎症的时候呢，我们要少吃一些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肥牛、五花肉这些呢，就尽量少吃。高血糖呢也会加重炎症，比如说身体有炎症的时候呢，就要控制餐后的血糖，少吃一些甜食或者是精白米面，增加一些粗粮、薯类和蔬菜的比例。那么多酚和类胡萝卜素丰富的膳食有利于降低炎症的反应。那么这类的食物就包括水果、蔬菜、茶叶、全谷豆类，还有一些橙黄色的果蔬等等。所以呢，总而言之啊，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各位在饮食上面也一定要做好调节。
1: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怪谁？他们说爱过就可以伤和别离，说什么不会忘记，说什么保持联系，明天遇见他却牵着新的你。

羽衣甘蓝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少量的脂肪中呢，大部分呢也是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高营养低热量的绿色蔬菜。另外，来自于热带的水果，因为光照的时间呢比普通水果要长，所以说啊，热带水果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营养物质也特别的多。那么同时也提醒各位，椰子食品，椰汁和椰肉当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的维生素，具有特别高的营养价值，也是药食两用的食材。那么今天给各位提到的超级食物就有羽衣甘蓝、热带水果还有椰子食品。

还记得很多年之前第一次听到戴琳的声音的那种爆发力吗？你会觉得这大概已经是她唱歌的极致了。可是你再去听空港，却会发现诶，好像肋歌唱的也不算是什么了。那么戴琳的高音和爆发力其实就好像是没有进阶的天花板一样，可以更有威力。当然这也是很多人呢辨别一个人唱功究竟好不好的唯一标准，似乎你飙高音就是可以了。但我反而觉得那种前音低唱的婉转和低回却是最难做到的。

其实我们读过所有的书呢，最终的目的都是要遇到自己，对不对？你会发现焦虑的心思呢平静了下来，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安全感。千百年来呢，被无数人思考过，甚至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么真正的问题呢，是一种深刻而愉悦的体验，从中找到自己并且塑造自己。而每一本啊，在心目当中值得阅读和记住的书呢，其实都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我们更加期待的那个自己。所以哪怕利用碎片时间来多阅读一下，绝对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村上春树就曾经讲过了，说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呢我们从来都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都在那里，并且总会在那儿。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说到李荣浩，他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的代表作。其实他北漂的12年的时间里边呢，也经历了很多。他说不想被同情，希望人们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单纯，不用配上自己的经历。其实当时在一个访问的节目里边呢，岳云鹏就提到一个基本功的问题，但是呢李荣浩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所以你真的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而且随着自己的不断的磨练堆积起来的经验。而触类旁通之外呢，其实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的消化和逻辑的编排能力，这对于李荣浩来讲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肚子咕咕叫，一天跑7-8趟厕所，是排毒还是肠道失控？几天排不出便，用力到血压飙升，甚至诱发心梗，慢性便秘如何在夺走健康？痔疮、肛裂等小问题为何会演变成大麻烦？老来易感冒，腹泻不止，是炎症还是功能紊乱？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又是什么问题？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心愿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准医师跟您讲讲肠道的长治久安。
4: 如果呢长时间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我们是建议您可以先去辨辨证，有这种实秘也有虚秘，不同的情况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如果长时间受此困扰的话，我们就建议您可以去辨证之后找到适合您的诊疗的方法。那说到这个便秘了，就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也很痛苦，这是腹泻的朋友。
5: 腹泻的病人
4: 啊，然后有的人是觉得，哎呀，没事，当时肚子疼，拉完了就好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甚至身边也有朋友说我从小就这样。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正确看待这件事儿？
5: 就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我们确实往往有两个极端，有的病人就是便秘，有的病人就是腹泻，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这种其实我们正常说哈，就是每天，当然最理想的状态下是每天解一次那种成型的类似于香蕉式的那种软便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每个人有个体化的差异，但是如果说您这种长期的大便不成型，次数又很多，而且排便之前肚子还疼，便后有的时候往往能够缓解，那这种可能要当心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肠道有没有炎症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功能性的问题啊。那这种怎么鉴别呢？就是我们那肯定首先啊，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就是我们肠镜的一个检查，来看看肠黏膜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糜烂，有没有溃疡，然后甚至有没有长东西哈，有些假设息肉啊，或者是甚至演变成有一些肿瘤性的问题啊。那么长期的泄泻这种病人，那我们说从小就这样，那是这样最好吗？那肯定不是最好的。就像我刚才说，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那么这种有偏差的这样的大便的情况，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的饮食，比方说你经常喜欢像现在的季节，我们看球赛呀，或者是小麻辣烫啊、小龙虾呀、火锅啊这种饮食，还有就是熬夜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跟生活节律的这种变化啊，以及是不是有家族遗传性的这种情况啊在里边啊。那么刚才我也建议到了，第一就是我们先从肠镜看一下肠道里有没有问题，来鉴别一下是功能性的还是真正的是器质性的问题啊。这种包括我们科也有这种结肠镜的检查，也是非常便捷的啊，而且我们预约也是非常快的啊。那么如果是鉴别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因啊，针对他的病因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我觉得这样的话会非常非常有效，因为我们直中靶心。
4: 这还有一朋友，他的问题呢不是单纯的便秘，也不是单纯的腹泻，在他身上是便秘腹泻有的时候会交替出现。
5: 是的是的，我们确实是门诊也有遇到这样的朋友，而且也不少。往往这种年轻的朋友生活压力比较大这种他可能自己的有的人比较认真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思虑过度的这种患者朋友，往往就有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当然肯定先是要建议他做一个镜子，来看一下有没有肠道的炎症啊，或者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如果说排除他的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这种可能考虑他是一个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疾病，那么有一种疾病叫做肠易激综合症啊，那往往就是有患者这样的表现啊，包括比方说我换了一个环境，或者说我要考试了啊，或者是我最近压力比较大啊，我情绪比较紧张啊，这种情况会诱发他出现这种，哎呦，我就肚子特疼，我要赶紧跑去洗手间，我要去解，然后解完之后呢，大便不成形，或者有些粘液，然后解完我就觉得好多了，但是遇到这个情况再次遇到这些诱因又再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以此往复其实很困扰患者，而且也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他其实我们肠道也是一个我们他的情绪的一个器官它往往属于一个身心疾病的情况这种我觉得我们中药的调理还是非常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4: 这个呢专业的病名叫肠应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那也就是那种要考试今天要有什么大事儿就感觉稍微紧张手脚冰凉然后突然间就肚子疼就往厕所里面冲。
5: 对
4: 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人不在少数。
5: 是的。
4: 然后你看越赶上这个着急的紧张的事情它越发作。所以对有一部分人来说确实会影响他那天的状态的。
5: 是的。
4: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是可以去就诊。咱们看一看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来解决一下。
5: 是的调理一下。其实我们肠易激综合症也分很多类型这种腹泻型的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便秘型的也有混合型的就是我便秘和腹泻都有这种情况下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先鉴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应用我们的中医药的治疗非常有特色。
4: 包括以前我们在做和这个肠癌有关节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了您回头看一看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得把自己的这种节律当回事儿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呢是一些改变性的东西就是过去是这样的然后现在跟那个时候
5: 习惯的改变
4: 很多东西发生变化了
5: 改变习惯的改变
4: 对
5: 是的
4: 那你像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这种算改变吗
5: 那就看要他就我们讲他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样那初始他就一开始大便很规律而且大便也是那种成型的大便而且没有不舒服但是突然他就变得节律上比方说他次数增加了他的大便性状变得不成形了或者是大便便秘了或者是伴有腹痛还有的人可能伴有消瘦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
4: 还是要来区分一下不是很一致的不是很一样
5: 的。是
4: 的
5: 每个人其实我们中医讲每个人他有他的个体化差异
4: 还是要根据自己以往的这个习惯来去识别一下。
5: 是。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优雅的曲风，温暖的音乐，再配合陈坤充满着磁性的声音，很容易就被带入到音乐当中所呈现的意境之中。听陈坤的演唱，幸福感总是很容易被填满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他们家老人呢是特别爱忌口的那种，因为平时可能排便就不是很好，所以他自己呢就越来越不敢吃，他不敢吃凉的，不敢吃油的，不敢吃水果，就是有非常多的忌口的讲究。其实他的这种忌口会不会反而带来问题？
2: 那么忌口，首先我们能想到的，那肯定是饮食是营养是不均衡的，对不对？有一些比方说那导致就是会新鲜的瓜果蔬菜啊，那种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那肯定它就是因为自己的忌口而导致的饮食的不均衡。所以我觉得不要盲目的进行忌口，还是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饮食的膳食的一个处方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的门诊，我们每一个病人都会给他个体化的一个饮食的方案。
1: 这个呢它也是因人而异。
2: 是的，
1: 对，并不是说老王去医院看了个病，医生给他出了一个叫什么安全饮食的处方，然后您就拿回去照着用。
2: 对，照搬不是，
1: 不是
2: 机械
1: 的
2: 照搬，
1: 对，还是最好大家要自己去根据您的情况，也许之前您一直在忌口不敢吃的东西，反而是您的身体特别需要的。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我们就及时把它给调整过来哈。再来看一看，这个其实对于长期便秘的人来说呢，特别怕的就是痔疮。和肛裂，然后长期腹泻的这些人呢，他也会有不舒服，会有那种感觉什么肛门坠胀呀，什么肿物脱出啊等等哈。然后就是这些的话，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是不是我们那个叫什么出口入口的
2: 啊？对对对，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
2: 对的，
1: 它好像跟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一面镜子。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肛门啊，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末端啊，它是一个出口啊，但是虽然。对于我们肛肠科来说呢，不仅仅治疗肛门的疾病，也治疗肠道的疾病，其实我们治疗的范围还是很广的。那么往往这个便秘啊、腹泻呀、以及主持人刚才说的便秘腹泻交替，都会对于肛门来说是一种负担。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便秘，我们会导致比方说总是使劲儿解大便，或者久蹲马桶，会导致一个痔核的脱出啊，包括压力的增大会导致这种痔的黏膜的破裂啊，会导致一个出血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导致肛管的一个肛管的裂开，会导致肛裂的情况啊，这种比方说便秘可能会往往会带来这种情况。那么腹泻呢，就是长期慢性的这种泄泻啊，那种大便不太成型，有一些残留的粪渣可能会嵌到我们这个肛窦里啊，肛隐窝里啊，形成一个肛窦的感染。我们临床中也能见到，门诊也有这样的病人，比方说肛窦炎，我就有点坠胀，就是特别的难受，特别影响生活。有的人甚至这种会导致我们这种情志的变化也是有的啊。那这还有就是，那么隐窝的感染慢慢的发展哈，他不注意啊，不治疗，会导致这种肛周间隙的感染，那么就是时间长了会成脓，那就形成了一个肛周的脓肿。那么肛周脓肿反复呢破溃，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漏管，像一个我们叫老鼠打洞一样的锁条样的管道，那么就形成了一个肛漏的一个情况。那么肛漏呢那么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复杂漏的情况，那等等等等吧，很多的这种便秘啊、腹泻都会导致肛门疾病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的病人痒，瘙痒，那么就是有的会是这种痔疮反复刺激，还有呢就是这种脓液呀、肛周潮湿啊反复刺激，形成肛周瘙痒的一个情况啊，也是会有激发瘙痒的这个情况。
1: 问题就是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话，这怎么忍啊？那根本就是忍不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得那么严重的情况才去就诊呢？
2: 就是所以说要提高意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做得非常的及时，而且也非常的必要，因为我们要唤醒大家对于肛门、直肠、结肠、整个肠道，包括肠道健康日，也是在来提醒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个疾病啊，不要拖，不要延误病情， 啊，及时就诊，
1: 不要有病耻感。
2: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咱们看到各种各样子的短视频哈，一看到上面是和这个肛肠什么什么的有关系的，然后大家觉得哎呀，怎么好像画面上都
2: 带着味道似的，不好意
1: 思，味道似的，
2: 有的不好意思，
1: 千万不要有这样错误
2: 的
1: 想法。刚才说到的每一个情况的出现，如果不能够及时处置的话，接下去的发展都会更加的糟糕，
2: 对，会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产生。
1: 您有没有就刚才咱就说痒的这个问题？那健康的人群，咱洗个澡，哎，这个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
2: 对，
1: 但是如果是疾病来的那种，有没有遇到大家偏听偏信、错误处置，结果带来更大的问题的？
2: 会有，因为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哈，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见到这样的病人，哎呦，我就觉得痒，自己就是弄的偏方啊，也不知道什么成分，就是把肛门就烧坏了。啊，也有，还有就是拿酒精，他就觉得酒精就能杀毒嘛，是吧？我拿酒精，高浓度的这种酒精来擦拭肛门，把肛周的这种皮肤也破损了，也有损伤啊。所以说，痒，其实痒最近呢也会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有高发的情况，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卫生，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用讲，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这种卫生啊，大家都比较爱清洁爱干净，但是当然过度的清洁啊，也是对肛门这种肛周的皮肤的这种微环境也会有损伤。比方说有的病人我就觉得用纸巾擦不干净，我就用湿纸巾反复的使劲儿的擦拭肛周啊，也会导致肛周皮肤的这种损害的疾病，相关疾病的产生啊，这种过度的清洁也不建议。当然比方说你有分泌物啊，肛周潮湿啊，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来继发肛周瘙痒的情况，那么就来就诊，我们来医生，我们专科医生都是非常专业的大夫，都会帮您来进行进一步的鉴别。比方说肛周痒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肛周湿疹，还有肛门瘙痒症，还有神经性皮炎，还有肛门的癣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有一些其他的
1: 皮肤方面的问题，这属于
2: 皮肤相关的问题。对对对，
1: 你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对症了，用上药膏抹两天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像您刚才说到的那种，用刺激性的东西。
2: 对，
1: 因为其实肛周它那是黏膜，
2: 肛周是皮肤，
1: 皮肤，
2: 哎，对。
1: 但是就是大家的这样子的就是强烈的刺激，
2: 这种误区有的时候我觉得过度清洁反复蹭洗啊，这种反而把肛周皮肤的环境它破坏掉了，是的，
1: 就是没有一点抵抗能力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哈，千万别忍着，也别害羞，抓紧时间去就诊。我们再来看，哎呦，这个老人说他是痔疮脱出之后他自己用手给塞回去了，结果卡住了，最后呢是疼得走不了路。哎呀，像这种案例您有接诊过吗？
2: 这种案例其实我们在门诊也不算少数啊，往往其实他是在有这种痔疮的基础上哈，然后他加重了啊，比方说有其他的诱因，久坐呀，或者久站呀，或者是大便干结，久蹲马桶，他导致了一个痔核的脱出，没有及时的环纳啊，然后导致了一个痔核的嵌顿，嵌顿了。

文艺的人注定不会太快乐，心里有爱有善良，骨子里住着孩子一般的纯真，容易感知美好，更容易体会悲伤。他喜欢文字，却往往不善言辞，不是文字太少，而是感受太多。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告白这件事啊。告白就是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是一个人的事。如果能接受，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如果你拒绝了，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

果有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会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我呢，先吃好的，然后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那好的也会变坏呀，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接下来音乐继续。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I need you, baby.

尽管现在歌迷和媒体都在大谈着唱片已死的这样的概念，但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他甚至筹划着出一张黑胶唱片。他说，我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着，但是毕竟没有断，我相信先死而后生，物极必反。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地面对，

拼命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立刻觉得增添无穷力量，而他的视野也随之开阔了。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0: 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整天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说不定要用一辈子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1: 一盏灯，一个人。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帆咏物古诗《咏稚门寺前古树》。
1: 咏稚门寺前古树，宋，赵帆。爱此山中木，争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
0: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稚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观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明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稚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稚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径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由古树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诗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平守道的精神。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陈慧琳的普通话唱片进入台湾的时间点已经是过了是个香港艺人发片就会在台湾大卖的好时光。不过呢，陈慧琳早期的普通话作品真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也和当时他签约的福茂公司有绝对关系。之后他的普通话唱片便是无穷尽的翻唱，一首又一首大热粤语歌和热门的影视作品主题曲，唱片素质可想而知。我们当然还是更怀念那个哼着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单的清秀女生。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

贷到的钱用于购，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陈奕迅说，有一年冬天呢，他在英国玩了一个月，他笑称是避难，气候寒冷让他短暂的清醒，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因为接下来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又再次让他感到窒息。他想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说在非洲躺一个月，看看狮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都不认识他的地方，不要忙着打招呼，也不希望人们因为认识他而对他有什么优待。陈奕迅说，想体会平凡一些的生活，可以自己买面包，坐公交车，骑脚踏车。他开始想象要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失败，这时埋怨生活不会找到出路，只有感谢生活给予你磨练的机会，才会生活的自如。你感谢生活，将会拥有灿烂阳光。如果只懂得索取而不去感恩的话，其实自己会变得更加沉重，最终一无所获。感恩让生活更加美好。深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

0: 精神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 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

0: 有深刻的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

0: 是看起来很酷。
1: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

0: 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0

0: 六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0: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

0: 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上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

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啊，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

0: 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啊。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的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送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3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

0: 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是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

0: 到底来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都已经下架了，
1: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0: 啊、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一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0: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3: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0: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检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4: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5: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食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4: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6: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4: 就什么，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6: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呢还是要
4: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6: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4: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7: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2: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8: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检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9: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2: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9: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8: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
10: 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9: 一个证3000。
10: 对，2年有效。
11: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 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

0: 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您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检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电子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B1.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导致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品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

0: 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那个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

0: 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1: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算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费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0: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靓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巧遇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2: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3: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2: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3: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2: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是累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3: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2: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

0: 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1: 哪怕短途的旅行，
0: 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1: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0: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我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
1: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0: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1: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0: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1: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0: 算是今年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1: 三十岁了，三十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0: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也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找了一些人，大概有十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十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哈，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1: 另起
0: 你肯
1: 炉
0: 定
1: 灶了，等于想。
0: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直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因为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因为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但还是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1: 现
0: 就
1: 在说
0: 干干
1: 起
0: 净净
1: 来，
0: 了，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一了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1: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0: 差不多吧。
1: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 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年轻人还是要稳。

0: 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1: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0: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1: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但是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
0: 爷
1: 足
0: 爷就
1: 常
0: 是，
1: 乐，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对呀，对呀，这个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没关系，好了，然后就可以了，就
1: 哦，
0: 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就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

0: 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1: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是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啦、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啊，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0: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1: 哎，你看我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切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晚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0: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1: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0: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1: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个。
0: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等到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0: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1: 得
0: 跟着新技术跑，
1: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0: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1: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用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0: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1: 对对。
0: 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哎，这个
1: 往这方面发展。
0: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1: 嗯，对的。
0: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1: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

0: 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在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还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
0: 然
1: 过
0: 后
1: 程
0: 这样
1: 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对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其实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1: 你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 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挺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照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被你的小工位呀、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沿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谢谢。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钟庆，陪伴各位音乐时光。接下来这个组合呢，他们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合，但是被大家称为可爱的称为大小眼组合，那你猜猜分别是谁呢？张靓颖啊，大眼睛，还有小眼睛却非常有才华的李荣浩，这是他们两个合作的一首歌，也是改编的一部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女儿国》。

0: 就不会考虑太大。
1: 在乌云中也要见着阳光啊，这首歌的创作人说，我和我最爱的女孩分手了，我写了一首歌给她，然后呢她就成了我的妻子，这是来自于爱着乌云。

有时候听这样的老歌的时候就会感慨啊，这首歌当年是什么时候唱的，那个时候我在哪里。这首歌的最早的版本呢，应该是1994年，当时分粤语还有普通话两个版本，但是可能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张学友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1994年，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这里是芒果音乐榜，一起来分享那些和音乐有关的记忆。更懂音乐，更懂你。有时候我们不是寂寞，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跟你说说话的人。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王静文是凭借这首原创作品感动和唱哭了现场的一众导师。来听听正式版本说说话。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

0: 乍听之下觉得它是一首动人的情歌，其实呢，放心不下是一首描写亲情的歌，不论孩子再大都是父母心中最放不下的那个人。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艾弗杰尼和胡夏合作《花火》。
1: 的花火像个船飞走，飘到暴风，出色的温柔，最后的

心也不太想对你亏欠，绽放最精彩的花火一双寂寞，留最后的尘埃，对方交了六个年，你在放肆吗？我偏激，就算当我没得选，让燃烧，让燃烧，最好的结果是让燃烧，现在的我你不上前放。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一首歌好不好，或许需要时间的验证，有的时候是一年两年，有的时候可能是30年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断的有人在翻唱，在翻唱的时候也会想起的他的原唱的那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周蕙《天天想你》，致敬张雨生。

不得不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听到周慧的声音，你会觉得瞬间就安静下来，被她的声线所吸引。接下来是会写也会唱的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自甘风险的案例。大妈跳舞受伤，起诉他人赔偿，法院判决驳回了。还有两女子在塘边洗衣服溺亡，法院判决管理方不担责。那么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构成你自甘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举案说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男子赠予了情人320多万，被男子的原配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在四川，71岁的杜某是公司的董事长，20年前他结识了比他小26岁的情人洪女士。杜某给洪女士买了房子，并且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了洪女士320多万元。去年6月份，两人的关系被杜某的妻子林某知晓了，一纸诉状将丈夫和情人都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林某赠给洪女士的钱款属于林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洪女士要返还32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洪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员工在私底下谈论工资发放情况，这是否构成了挑拨劳资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此来解除的劳动合同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田某在某酒店工作，一天和3名同事吃饭的时候谈及了工资发放情况。

0: 酒店就认为田某在公共场合私自谈论工资发放情况，怂恿挑拨劳资关系，暗示酒店厨师和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都严重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就解除了田某的劳动关系。田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酒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酒店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法院认为，酒店出示的三名职工的笔录，因为证人和酒店有利害关系，那这证言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向田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0000元。酒店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店调查笔录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是笔录内容属实，也仅能看出田某曾经与三名证人私下谈论工资情况，无法反映出田某存在挑拨劳动关系以及暗示厨师与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综上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一位大妈跳舞摔伤了，她认为是被他人绊倒的，于是起诉对方，法院却判决对方无责。还有两名女子在村边的塘边洗衣服溺亡了，家属告了村委会，法院也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责任。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件，3岁的娃受罚之后闹情绪，结果瘫痪了，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200多万。那么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摔倒了、受伤了、溺亡等等，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管理者担责还是他人担责还是自身担责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大妈跳交谊舞的时候，她自认为是被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导致腰部受伤，于是起诉到唐山路北区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26000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被告林先生辩称自己没有和王女士身体有过接触，她跌倒是舞伴跳舞时旋转造成的，而郭女士也说她没有和王女士发生肢体冲突。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预知和认识，并且在明知舞曲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为是自甘冒险行为。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信息披露来看，林先生和郭女士是并没有绊倒这个王女士，是王女士自己摔倒的。
1: 那么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王女士有自己的舞伴，根据交谊舞的特点，在跳舞过程中呢，王女士与舞伴肯定会有一些旋转动作，那么这些旋转动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庭审中呢，林先生和郭女士均辩称自己没有与王女士有任何身体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原则分配来说呢，王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损伤是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王女士呀就要自行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了。对对对，
0: 我们看到法院认定王女士是属于叫自甘冒险行为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现代社会啊，竞技比赛、自驾游、极限运动等领域风险都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亲朋好友之间打打球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啊等等，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了文体活动中自甘风险原则。那么具体解读，一，法律将自甘风险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文体活动中，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呢，将自甘风险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第二呢，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民法典摒弃了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呢，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这种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第三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

0: 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
1: 嗯，
0: 那么简单的说呢，自甘风险是指你已经知道有风险，自己甘愿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呢，有利于引导人们慎重参加危险活动，减少和预防社会风险。重要的是呢，有利于明确活动组织者和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即活动组织者仅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主持人，
1: 这组织者如果只有你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你才担责，
0: 对，是的，
1: 作为公民自己，你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参加，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甘风险行为，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哈。
0: 对，
1: 那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构成了自甘风险呢？
0: 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参加者要明知所参与的活动是存在风险的。这里的明知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呢，也是以一般智力水平的预见到的风险为原则，而不应该苛求更高。二，参与者主观上属于自愿参与，而非胁迫参与。那么第三呢，参与者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的危险。第四呢，这种风险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1: 这就是这样一些条件。
0: 对，这些条件。
1: 那回到我们这个王女士案件当中，她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的。
0: 对，首先我们看王女士参加的交谊舞呢，它属于文体活动。其次呢，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那么王女士作为交谊舞的爱好者，她经常跳。那么她对于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和动作的危险性是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的。第三呢，王女士在明知播放的曲目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条件就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如果说啊，林先生、郭女士确实是撞到了这个王女士，咱们假设一下，那无疑他们二人是要担责了。
0: 那个，即便是林先生、郭女士撞到了王女士呢，也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仅仅跳舞过程中正常的自然相撞，那么这种风险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种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这时候林先生和郭女士也是不需要向王女士承担责任的。
1: 就有故意或者是
0: 重大过失
1: 才能够担责，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自甘风险案例。2020年8月份，杨某和戴某在村里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山坪塘台阶上洗衣服，但是不慎失足溺水身亡了。杨某、戴某家属就将村民小组、村委会、农夫中心和镇人民政府都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60多万元。重庆丰都县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重庆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认为，其中的两个被告农夫中心和镇政府并不是山坪塘的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所以不承担责任。山坪塘开放性和公益性就决定了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一般的合理限度。其次，堤坝上也硬化了大约1米的水泥路，有水泥围挡，还设有警示标志。村民会议也宣讲过安全问题。那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再者，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深危险却仍然前往洗衣服，是自甘冒险行为。最后，如果因为死者自甘冒险而苛责管理者在安全义务的保障范围合理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也是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最终法院就驳回了原告杨某和戴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李平律师，类似的事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0: 根据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呢，是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条件一定是要有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没有过错是不承担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这二被告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0: 对，
1: 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这二被告在什么情况

0: 放下江担责呢？
1: 如果说山坪塘的堤坝修建管理过程中呢，二被告没有对坪塘设置围挡、设置警示标志，或者没有经过验收合格，或者坪塘存在着安全隐患或瑕疵，或者说没有对村民进行过警示提醒、安全教育等等情况，那么这两个被告是未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持人，
0: 但我们看到信息披露里面说了，这个相关管理人已经是修了这个水泥路了，设了围挡了，也做了安全警示，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了。
1: 对，这个
0: 尽到责任了，
1: 尽到了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对。
0: 另外，法院认为山坪塘属于开放性和公益性，那么他就决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合理限度。那这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本案中呢，山坪塘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那么这种农业灌溉不是一种完全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场所。那么这种设施它不是用于盈利的商业设施，是为村民灌溉的公益设施。这些特征呢，决定了管理者已经设置了围挡，提醒村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并且塘边设置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呢，对于坪塘这种不完全开放的和公益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过于苛求。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要达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就可以免责。主持人，
0: 所以说公民在公共场所受伤伤害以后，判定谁的责任是需要看很多情形的啊，不能绝对认为是自己担责或者是管理者来担责。
1: 对，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呢，具体有谁承担责任，需要分析导致伤害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或者承担责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完全是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伤害，那么这时候啊，管理者或经营者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那么另外，如果说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则是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那么更甚者，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呢，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说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的认为是自己担责或管理方担责。主持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2019年3月份，三岁的贝贝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了矛盾，老师龚某过来带贝贝离开。期间呢，这龚老师呢还示意贝贝捡起个东西，可是贝贝没有捡，龚老师就按压贝贝颈部让他蹲下捡起。几分钟之后，又提着贝贝的衣服带到柱子后侧，这时候贝贝双手张开，仰头往后倒了。贝贝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是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一级伤残，需要长期护理。贝贝家人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老师是无证上岗，所以幼儿园存在客观的瑕疵。老师行为对激发贝贝后期因为他闹脾气后仰倒地是具有过错的，并且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贝贝摔倒。法院认为被告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幼儿园保险公司赔偿50万，幼儿园赔偿259万。原被告均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李平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幼儿园和老师的过错是十分的明显了。
1: 对，是的。首先老师呢是无证上岗，未参加相关入职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管理教育幼儿的能力，所以啊，幼儿园是存在着客观的纰漏的。其次呢，老师按压贝贝的颈部让他蹲下捡东西，又提着贝贝的衣领带至柱子后侧，这些行为呢对激发贝贝后期闹脾气进而后仰倒地具有过错。老师也没有采取防止贝贝倒地的任何措施，那么这些过失和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鉴定意见及现有证据呢，认为摔伤和伤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贝贝虽然是自己张开手臂后仰，但他仅仅三岁，受到老师批评后闹情绪做出该行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苛责，也不应该以此认定贝贝具有过错，或者要求他跟成年人一般对自身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过错主要是幼儿园
0: 和老师。
1: 对。
0: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0: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1: 嗯，
0: 有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1: 嗯，
0: 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则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是更重的。
1: 嗯，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赔了50万，幼儿园赔250多万啊。
0: 对，
1: 这是幼儿园来赔，而不是这个涉事老师来赔。
0: 对，是的，这200多万是幼儿园赔偿的。那么虽然是老师导致孩子受伤呢，但老师是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老师对幼儿的看护教育呢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因执行职务行为导致侵权的呢，由员工所在的单位对外承担责任。那么因此呢，在本案中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幼儿园，而不是老师本人。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呢选歌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实际上呢第一首《飞鸟与鱼》是他年少时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偶像齐豫老师的代表作，当然意义对他来说呢是不必多言。第二首《旧梦》里边呢加入了很多的评弹，那是他儿时的记忆，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第三首《影子》的时候呢就应该来讲是自己最擅长的一个情歌的部分，他说他没有想过把这首歌曲当作砝码或者是大招，只是想在舞台当中唱一首能够打动人的作品。

来形容刘惜君的声音呢，其实他翻唱的邓丽君的作品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呢他的每个尾音都有着那种很强烈的强迫症的标签，很有趣。而且他也经常会在自己的作品集当中经常有一两首的脱线的作品。怎么样理解脱线呢？就是说跟整体的风格呢不太一样，有着很强的实验性，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脱线，是很耐听，而且呢还是很像他的那种游离，其实是蛮有趣的。

我有一个朋友，当年呢非常喜欢自己的一个学妹，但是是暗恋，从来没有表白过，但是他自己觉得有戏。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哎呀，我知道他特别爱喝奶茶，每天都给他值班办公室送新鲜的，挂在门把手上，他都喝掉了，我会一直送到毕业为止，然后再告诉他。这样平常的一个事儿啊，我也就是听听罢了。但是没有想到啊，机缘巧合，我就认识了一个在那个办公室值班的一个胖男孩。然后呢，认识几天之后，哎，这个胖男孩就给我讲说，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我这个办公室啊，每天中午门把手上都会挂一杯奶茶，我每天都白喝一杯奶茶，2年多了，最近还有。

我发现如果身边的人一直在否定你怀疑你，那久而久之就会不自信，但如果身边的人都很爱你，总是肯定你的话，人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现在就觉得一定要远离那些动辄让你陷入到负面情绪的人，不管他说的有多好听都不要相信。好的关系呢，一定是会让人越来越好，只有不够在意你的人才会让你一次次的陷入到泥潭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轩、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于嘉韵，他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所以说呢，才华方面真的是不必要太担心。他之前发布的歌曲《妈妈说》《暖冬》《段子手》还有《幸福三部曲》，都可以听到他很热情的创作才情，尤其是在 R&B 的表现方面，一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说是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来学习，但是呢，他却不太过分的追求那种西洋的嗓音的特质。他觉得呢，歌曲一定要融入很 local 当地的味道之后呢，才是大家熟悉的。所以说呢，接下来这首九月底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很多细节的描述，比如说雨声、光秃秃的树枝，还有寒冷的天气当中匆匆告别的情侣。于嘉韵说呢，其实这一切在他的眼睛里都会化为诗歌一样的旋律，所以会不会打动你呢？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自己的野心所驱使来冲上高山的。他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唱歌，就算是以后年纪大了，只要一路有音乐的陪伴，不管是多高多低，他都会感觉到快乐。
1: 一张温柔的冰雪和自己见一面，好像会少一些，一段城市的

0: 间不停泊的变换，清空的内心飘落零散，这是我所有。常以为你会藏在地球背面，上了岸的水上和。
1: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八十九点九，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勇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这个怕热怕干怕湿怕蚊虫叮咬，但是其实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我们在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室内空调温度的控制、湿度，还有您千万不要在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间段哈带着宝宝出去玩，因为他的娇嫩皮肤对于温度的这种控制呀、汗液的排出啊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强大，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而且一旦抓挠破溃，宝宝的皮肤受到的这种伤害可能比我们的成人也要大得多哈，所以需要防护的点有很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这个夏天蚊虫无处不在啊，就是他说他们家的娃被叮咬了之后马上就会起大包，
3: 是的，
2: 又红又肿特别痒，而且孩子真的是忍不住的抓挠，有的时候他晚上睡觉嘛，白天还好控制，睡着了抓呀就一抓破就容易发炎。所以呢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刚才说了，就是没破的时候咱们处理，破了之后又该怎么处理，再跟他强调一下吧。
3: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那种比较重的情况下，也就已经大包了很痒了，那我们可以用点激素药物啊多几天。如果痒的已经比较不能忍受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比较稍微红了，稍微大一点了，或者说他孩子已经抓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加点口服药，尤其睡前加一点抗过敏药，正好也对抗蚊虫的毒素过敏反应。
2: 小宝宝几岁就可以加抗过敏药？
3: 不多大都可以啊，包括新生儿都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
3: 只是不同的药物啊，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量啊。
2: 哦，那这个真的其实夏季

0: 己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建议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去就诊。
1: 嗯，
0: 就诊了之后呢，起码该开的药、该用的方法，
1: 嗯嗯，
0: 您就有了。因为这一夏天，我估计反反复复会遇上几次。
1: 对，一定会遇上很多次。
0: 嗯，这是没有抓破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处理。那万一已经破了呢？
1: 已经破的话，我觉得看你破溃的程度啊，如果比较大的破溃了啊，那你这个破的地方你可以单用，比如说抗感染的药。但比如说你都已经不能控制，这个都肿了，大血泡水泡都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抓紧面诊一下。因为这种破的情况下，我们除了过敏的情况，那我们要评估感染的风险了。
0: 嗯
1: 嗯，可能医生也要给你查个血呀，至少啊。
0: 哦，就是真的，这又比我们想的要严重了。
1: 对，
0: 嗯，而且宝宝他的那个就是一旦被咬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肿胀特别的严重。
1: 嗯，对，这种可能是因为一孩子本身的一个敏感，第二个刚才我们说的，他其实根本的他的这个生理的基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会比较强，孩子这种他的免疫力没有建立比较完全啊，所以他对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敏感啊，包括蚊虫毒素呀，因为不同的蚊虫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同蚊虫还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孩子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老祖宗中医也讲嘛，就是治胃病，治胃治之病，就是没有来防病。对，就是说你不要去花花草草的地方，不要去潮湿的地方，出门浅色衣服，长衣长袖，封口啊，咱就不往花草堆里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防都防不住啊，这是一点。这是然后另外你的家里要防蚊虫，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花草啊搬出去，对吧？搬出孩子的房间，你家里比如养鱼鱼缸啊，你是不是要搬出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屋里床铺那个地方要不要上蚊帐
0: 啊？
1: 啊，边边角角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清洁一下啊？这些基本都要做好啊。那做好以后呢，那就是那真的是被叮了，我们就按这个刚才说的是开始抹药吃药。嗯，啊，
0: 因为小宝宝他会出现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蚊子叮咬了，就是一个叮咬之后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一些物质哈，让孩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包。
1: 嗯，
0: 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叮咬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他身上的这种过敏反应。
1: 对，是的。
0: 所以原发的包可能是一个，但是其他的过敏反应到处都是，其他的包又可能。
1: 嗯，对，这种是有可能的，也经常能见得到。
0: 那可以所有的包都这样来涂抹和处置吗？
1: 可以的，包括口服药，但是你要看轻重。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到了接近阳疹这一步，挠的都是血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升级了，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帮衬。
0: 嗯，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去就诊的患者数量特别的大。刚才李主任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急诊来了，
1: 嗯，
0: 该加号也得给他看是吧？
1: 特别重的我们肯定是要处理的，而且会优先处理的。
0: 嗯，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请放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妙方还是其实是错误的处置方式哈。比如说花露水，
1: 嗯，
0: 风油精，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反正都涂过，
1: 对，
0: 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嗯，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1: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表面。
0: 嗯，
1: 你要防蚊虫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防，比如说你可以用涂到孩子的衣服领口这个袖啊，或者腿那个裤子上或者鞋子上会好一些。
0: 嗯，
1: 尽量因为有些它里面成分还有一些刺激嘛，就您觉得杀其实对皮肤就是一个刺激。
0: 刺激。
1: 哎，对，但也许有的人是没有事情的啊，但你要碰到个敏感的人，那也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反应啊。
0: 哦，还有的人呢用涂抹唾液的方式。
1: 嗯，这个，
0: 说哎涂点吧。嗯，老人串拿这个
1: 对
0: 口水给孩子涂一涂。嗯，这个
1: 是不推荐的。哦，对，因为每个人的唾液里可能也会带一些这种病原体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皮肤本来就有破溃，这唾液又不能消毒的，他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感染呀，或者
0: 还有人希望用热敷来消肿的。嗯，
1: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
0: 嗯，
1: 热敷可能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0: 嗯
1: 嗯，
0: 所以热敷是错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用冷敷的方式的话，消肿也好，或者说止痒，我觉得还是有
1: 一
0: 定的作用。
1: 嗯，但是不要冻伤啊。
0: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想给宝宝做一些冷敷的这个工作，
1: 嗯，
0: 怎么来做比较安全？
1: 比如说我们喝那个纯净水啊之类的，你可以冻到冰箱里或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
0: 嗯，
1: 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嗯，
0: 就是要用干毛巾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
1: 嗯，对，
0: 对，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

0: 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
1: 一直
0: 冰敷是不行的。再来看一看哈，其实还有哪些您可能是比我们经历的更多这种不适合婴幼儿使用的方式？
1: 我们见过很多啊，还有老方子，什么大蒜脱脚呀，然后两只脚的那种接触性皮炎全是水泡，还有一些比如说大酱、啊、
0: 是被大蒜烧灼的吗？
1: 对啊，他用大蒜弄碎了，反正老人也很用心的，就把那个大蒜碾得很碎，然后敷到脚底板。哇，那个真的是掉下来简直都是水泡，很痛苦。
0: 哎呀，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酱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太建议。
0: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那得多痛啊。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2: 对。
1: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怎么办？
2: 出现这种情况，你肯定是在家里是不能处理了，这种肯定要去医院的啊，因为也许是你的敏感的体质加上这种护理的不当导致一个感染，那也许这个虫子它本身就带一些感染，因为有些虫子它确实带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就要医院来评估了。那么我们可能基本的检查要做，然后该看感染看感染，该看过敏看过敏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自己处理了。
1: 您建议家里边可以备什么样的一些抗过敏的口服药呢？
2: 特别小的宝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比如说普尔敏啊这类的，稍微大一点宝宝，开瑞坦呢先。

0: 那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当然这类药物非常非常多，小朋友都挺多的。
1: 嗯
0: 啊，可以备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剂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剂的吗？
0: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剂的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悬剂啊，这些都有。
1: 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包括现在口味也挺多的哈。
0: 对，现在口感都很好，药物有些药物可能都吃不出来。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及时给孩子合理的用上这个药物。再来看一看湿疹。就是这个湿疹，而且它是属于有点千言不愈，今年起、明年起、后年还起、而且很多家长说了，我真的平时护理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到了夏天，孩子这个湿疹闷热的环境它就会反复的加重。
0: 对，
1: 这该怎么办？
0: 其实不光是夏天，秋冬天湿疹也是，它是两个很明确的季节。因为夏天热嘛，出汗嘛，它就会犯。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孩子皮肤特干燥，到夏天他会觉得好一点，因为他在出汗，那就说明汗本身也就是一个润肤油，对吧？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秋冬天润肤油是不够的。那到了秋冬天呢，它是干燥，这个时候你就要摸摸孩子的皮肤啊。如果他都是湿巴巴的，那他说明他不干，你就不用再护润肤油了。有的家长就是厚厚的涂油，他不分四季的给你厚厚的涂油。那夏天都是汗，你再去涂油，那会呼出其他问题，痱子啊，这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夏天，就是你的皮肤要保持，你摸一下，既不很热，既不潮乎乎的，又不干巴巴的，它适中就可以了。抹油呢，但是比如说我每次洗完澡出来，那我擦干净，五分钟之内，那我稍微涂点润肤油就行了，我不需要厚涂，因为皮肤也要一点点吸收嘛，你涂的那么厚，它也吸收不进去。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到的那个湿疹哈，它不仅仅是在湿的环境下才有湿疹，
0: 对，它的
1: 干燥环境，我们管那种叫干型湿疹。
0: 干型湿疹，对，有这种、
1: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夏季的时候会有湿疹，秋冬季的时候也会有湿疹。至于根据宝宝当时皮肤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来涂抹那个润肤霜啊、润肤油啊、润肤露啊，这几个是不是选择上也有讲究？
0: 对，是的，它那个不同的剂型是不一样的，霜剂它是比较厚重的，那它比较适合很干燥的肤质，尤其比如说湿疹啊、干性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的孩子特别干，他很需要这种很保湿的润肤油，它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可能就算这种油啊，就这种的，如果你皮肤很干燥，也不是一次能搞定的，这种油一般是多次润到不干为止，其实它没有一个定数。有的家长问我，就是你说我要用几次，其实我也不知道你需要用几次，因为和你的家里的温度、和你的湿度、和你的护理都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干了就涂，干了就涂，不限次数。
1: 以涂完摸到它什么感觉为准？
0: 摸起来就是涂起来摸起来不粗糙，摸起来不粗糙，它是光滑的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家长怕把衣服弄脏了啊，他那个涂完以后就晾着。其实涂完以后你就把衣服给它穿上，这个我们叫湿包，它有帮助你吸收这个润肤油的这种作用。
1: 你别怕它污染了你的衣服。
0: 它不会弄脏衣服的啊。
1: 这个是对于皮肤特别干的宝宝。咱们用硅霜那种叫油包水的。
0: 油包水的剂型。
1: 剂型。
0: 啊，这种就比较厚重，就你看起来它那种就凝固上的膏那种就比较
1: 厚
0: 的。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出汗特多，那你就可以用比较清爽一点的乳液呀，这种很稀薄的你就可以涂。
1: 润肤露。包括可能他容易出汗的呀，
0: 嗯、
1: 然后呢尤其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您就给他选成这个润肤露的质感的就可以了。那像霜的话就是居中。
0: 对，
1: 薄一点的。
0: 霜就我们刚才说的。
1: 那个是厚的霜。
0: 厚重的啊。你说的露或者说乳膏这些都是薄一点的。
1: 那个纯的油呢？
0: 纯的油我们小朋友用的比较少啊，有些家长在用，它也是算是比较厚重的，比较油剂的啊，它也算油剂了，但它确实还是不如这种啊，它也算比较油的这种，
1: 可能是冬季或者是皮肤极干的情况之下有可能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要注意了，有一些宝宝可能根据他皮肤的这种状况不一样哈，个体差异的不同，说不定这个一年四季有可能得换不同的这种剂型。
0: 对，是的，是有这个讲究，可能夏季和冬季的剂型是不太一样的。
1: 但是总之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真的是洗完澡之后他的身体都是需要这个润肤的过程的。
0: 大部分都是需要润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呀，这个家长他最担心的问题又遇到这种极端的做法了。就是面对这个湿疹的问题。有一些呢是不敢用药，
0: 对，
1: 硬扛的。
0: 对，很多家长都是说，你看我能不能不用激素？
1: 还有一种是自行长期涂抹激素类药膏的，
0: 是真的是有这种，
1: 这两种咱们。

0: 们也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外用药物规范使用的问题。
1: 对，外用药物它有很多类的啊，包括我们说一些中药啊、中成药，对吧？包括激素啊，当然一些其他的药物非常非常多。嗯，其实激素你不要去恐惧它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经常跟家长说，我都敢开，你都不敢用吗？
0: 对呀、
1: 啊，对，我都已经告诉你明确的，比如说像特皮啊这类的，首选可能就是一个中强效激素。啊，至少是个中效激素。那么，有些比较重的，比如痱子啊、湿疹，我们也会选激素的。但短期用问题不大的。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部位，它用的激素可能效价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包括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有些家长说，你跟我说不能超过十天的。啊，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的。它比如说你控制不住，那我们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没事的。嗯、这个不用太紧张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连问都不问。我康康康上了一个月两个月激素
0: 一直用，
1: 有这样的家长真的有，来了以后皮肤都有点萎缩了，毛癣扩张了，那这种情况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那还
1: 对、啊、
0: 有的救吗？
1: 有的还可以有的救，
0: 但起码
1: 慢慢的恢复吧、
0: 哦，所以这个里边我们是建议，因为还是每个人他不一样，
1: 对，
0: 他的严重程度不同、
1: 嗯、
0: 他需要的用量和使用时长种类就是不一样的嘛。
1: 就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建议是多长时间咱来复诊呀还是怎样？
1: 我们一般建议你比如说用了像湿疹这类的七天十天十四天也就基本一个疗程结束了，有的时候会更快。有的家长他听啊，就是你跟他讲温度湿度什么他听、
0: 嗯、
1: 他很快就好了，三五天他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结束这个用药了，不用再用了、哦、但有的家长他这他用了一个月他都不好，你再一问他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你就是你的温度能达到28-29度，你这种情况你再用这些药物，其实可能药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它原因在那里放着没有去除，
0: 孩子被热着了，
1: 嗯，对，有关系的，
0: 这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被热着了，然后这个汗出不来，或者是汗大量的出，没有及时的给他换干衣服，
1: 嗯，
0: 对，这又是一个照护的问题。总之，关于这个药膏的规范使用哈，您就要知道它其实药效、强度、使用的时长。
1: 对，
0: 都是不一样
1: 的，都有关系。
0: 嗯，然后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涂抹的那个量。
1: 啊，对，有的家长非常认真的，就是他的量要用多少、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薄薄的涂就行了，不用那么厚。但是他有的人还是问的很认真、
0: 嗯，
1: 那我们就说叫指尖单位嘛。如果严格的说叫指尖单位，是以你涂谁是以谁的指尖单位为主，你涂孩子就是孩子的指尖单位啊，
0: 就是以他的手指。
1: 从这儿到这儿第一指节啊，
0: 就是手指上一节的长度，
1: 一节的长度，从这儿到这儿挤这么一溜啊，是他两个手掌大小的面积、嗯、如果是用您的手掌面积，您的指节，那您的手掌面积啊，不能用您的变成他的，这是不一样的啊、嗯、
0: 所以大概各位是以宝宝的手指节一节挤出来的这个涂抹的药膏的量是涂抹多大块呢、
1: 嗯、
0: 宝宝两只手展开的这么
1: 大
0: 的
1: 面
0: 积
1: 对，嗯，
0: 对，那你就
1: 也很难算吧，也很难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薄薄的涂上就可以了，很难算哈、
0: 啊。对啊，因为你可能涂的也就是比如说指甲盖那么大一块、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硬币那么大的一块、
1: 嗯、
0: 以前我是听到说这个涂抹的方法呢是要涂到比如说能够看出边缘之外可能一厘米左右的范围、
1: 对，那是不同疾病的要求啊。但是我觉得湿疹你都涂到那个面积上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给它面积太大了
1: 啊，不用弹太大，嗯，
0: 薄薄一层、
1: 嗯、
0: 这个自行来掌控一下。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的做客，谢谢李主任。
1: 嗯，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日前16位知名数学家在荷兰莱顿大学发布了名为莱顿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 AI 滥用。目前这份文件已收到全球超600名数学家支持，以及国际数学联盟等机构背书。不少数学家担忧，如果 AI 解题成了唯一标杆，人类长久以来真实的理解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会慢慢被挤走。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达676家，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除了交流信息、链接机遇，链博会也是一个直面新问题、寻找破解之道的地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间出知天径，曾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4: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循着古塔远景追

0: 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奢击碎，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层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得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独见，直欲变朋遥。群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词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洁、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他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

0: 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名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啊，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1: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比较多的就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
0: 啊。
1: 就当时大家的时候，我真的问到过不止一个人，跟他提到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具身智能
0: 啊？对，这个
1: 对，然后他都会觉得具什么能就可能觉得具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0: 对，
1: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云网合储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做大储多多少容量啊等等。
0: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1: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源网合储，就是源的就是发电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听说还是一度超过了茅台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
0: 对
1: 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制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就是旋转，可以

0: 产生电吧，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费勒储能啊。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哈，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费勒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哈啊，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费勒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费勒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啊。这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啊。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费勒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啊，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啊。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啊。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费勒储能啊。那就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啊。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嗯，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说的是什么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啊，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啊，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他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 95% 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的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他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车水马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只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20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沿革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文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2: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3: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2: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3: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2: 还是大众
3: 频道，对，
2: 大众阅读
3: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10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这是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那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 这一本啊，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啊，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啊，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啊，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贺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有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诶，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啊，能够简单一点啊，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啊，这样啊，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啊，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一些投资机构的朋友啊，他们认为诶，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啊，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啊，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啊，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啊，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十大的这个技术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啊，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啊，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啊，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2: 嗯，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20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10章，是10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10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10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10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11章 6G 啊，第12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13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14章是液态金属，第15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16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17章是固态电池，第18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19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20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3: 对，
2: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3: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10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2: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10章 10.2.3 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 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

0: 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
1: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关注未来五年，咱们的用电取暖和充电桩将迎来大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到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电气化水平更高了。
3: 咱们先来说说充电啊，开新能源车、开电车的朋友有福了。全国的充电桩啊将实现倍增发展，到2030年达到4000万个。以后城市里到处都是桩，公路沿线也连成线，那村里呢也能方便咱们充电。城际快充的网络会让长途出行不再焦虑。充快充桩的占比呢会大幅提升，换电站也会因地制宜的推广。
4: 再来说一说这个供热供暖，北方地区呢将推进多元化清洁供暖，更多利用非化石能源和余热回收，热泵也会更普及。偏远地区会发展分布式绿色供热，同时城镇的老旧燃气和供热管道将加快更新改造，保障供暖更安全更稳定。
3: 咱们再来看看农村供电，村里呢不仅会建起光伏帮扶电站，还会发展农光互补项目，既发电又种地。自然灾害多、供电不稳的偏远村子，电网会重点改造，未来呢还要试点村镇微电网，提升县域能源的自给能力，让清洁能源在农村用得更广更贴心。
5: 我们来看一看啊，充电桩翻倍、供暖清洁化，还有农村的电网改造，这些都叫民生大事儿。桩桩件件都是贴着老百姓的日子走啊。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不管规划怎么样，要看它的落地啊。管网的改造不能拖，农村的电价最好也别涨，充电桩呢别成了摆设，好事就是应该办好，也是老百姓的期待。
3: 确实是啊。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将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文化名片。
4: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理事长姚宝军指出，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博物馆做标本，要破除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千城一面等误区，坚持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犹记。
3: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进出口管理要出新规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已经会同海关总署对原来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正